0: 直在激励着我，做事不可以半途而废，要有始有终。
1: 哦，他是从这件事情当中有想到。
0: 对
1: 对，有给自己总结出一些感悟。
0: 老师只是说了一下他日常工作
1: 的
0: 安排，
1: 对对对，
0: 所以对他来说，所以人家说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有的时候就稍微点这么一下。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藏在生活的细节点滴当中。
0: 对，言传身教，哎呦，这是真的。
1: 是的。
0: 不过你也是一个，就是学习能力很强
1: 的人。对，只能说你其实是很敏感的，可以接收到
0: 这些讯息的。
1: 对，你可以捕捉到
0: 别人说的这个信息，因为别人可能他跟很多人说过这句话，也许别人就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呢。
1: 是的，
0: 是
1: 的。
0: 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
1: 从小到大经历过这么多的告别，跟别人说再见，有没有哪些是让你觉得说印象真的很深刻的呢？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直接发送文字到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你也可以回复数字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了解一下这个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电台这个跟大型厂商独家定制的，然后经过严格测试的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它除了除积碳之外啊，它可以，它还是零碳抑碳剂，也就是说新车
1: 就
0: 能用，
1: 抑制这个碳的产生。
0: 对，抑制碳的产生，
1: 让那个积碳不要出来，就影响大家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啊，
0: 是的，
1: 行驶的感受啊等等。
0: 对对对，因为如果是我们就油车行驶到一定里程数的时候，发现可能它这个比如说提速变慢啦，油耗比较高，或者是突然有抖动等等，可能就是积碳比较多，积碳啊，我先说，不是说积碳，积碳比较多导致的。如果是大家有这个顾虑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铁锤三效。它本身的话就是这种零碳独创的氨醚剂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吸附。
1: 不是化学学的很好，不是很会背元素周期表啊。
0: 我说了呀，熔碳啊，我说了技术啊，我说了那个什么呀，复合。
1: 反正就是燃油车辆使用之后会保证你的车辆的行驶的状态，
0: 目前给大家
1: 保持的比较好。
0: 价格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大家可以放心囤啊，保质期有5年。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哎，给大家额外赠送，直接回复数字三下单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告别？
1: 对，就是说过那么多次再见，有没有哪次是让你觉得说现在想起来还能够记得很清楚当时的很多细节的？
0: 有听众他说，记得外公去世的时候，我在上大学大二，那个时候一个晚上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妈妈很平静地跟我说外公去世了，我愣了3秒，突然觉得世界都安静了，挂到电话之后眼泪突然就涌出来，我感觉自己都没有好好跟外公说再见，他就去世了。因为当时是在哈尔滨上大学，外公是在广东去世的，当时很多年前，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在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去广东的话，火车要坐个2-3天，所以就是没有跟家里人有好好告别。
1: 所以就是不是大家常常都说吗，来不及跟谁谁谁好好说再见。
0: 是是，
1: 其实就是一直在鞭策大家说，你在生活当中要珍惜你现在拥有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
0: 大家就说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来过，其实每一天都会过得很充实，然后也会让大家觉得彼此很温暖嘛。
1: 这个文博是不是被针对了呀？
0: 他怎么了？
1: 他回了眼贴，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
0: 啊。
1: 然后我发现了，你那个贴子用了繁体字。
0: 哦哦，怪不得。
1: 你文学创作太多了。
0: 你，我跟你说，你这样，你别当医生了，你就那抓紧时间吧，家人们，你就当个老师。
1: 但是不要说，他拍的云是蛮漂亮哦，他的这个车的后视镜很适合拍照。
0: 哎。是个比较集中的滤镜，我看不了半你我都晓得。还有听众说，金金子，你竟然记得我是蚌埠的，我好感动，每天听你们说南昌的美食，我真的好想去趟南昌，我真的很爱吃拌粉。
1: 很爱吃最近是吃过吗？是来过南昌是不是？
0: 家里附近开了很多江西小炒，真的好好吃，太好吃了。
1: 好好好，
0: 好吃呢，南昌是真的很好吃，你快来。然后另外还有，
1: 不是也很好吃吗？
0: 蚌埠好好吃，烧饼加里脊，妈呀，我真的太爱了。哇，上次我去蚌埠去那个工作嘛，然后也是电台的一些相关的活动，从蚌埠要走的头一，就是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走嘛，然后头一天我工作完了之后，大概从半下午开始就在这儿吃。
1: 哦，
0: 蚌埠太好吃了，第二天早上去上火车之前还吃了烧饼加里脊，巨好吃。我觉得
1: 我没吃过。
0: 好笑，叫你去南昌话，蚌埠的朋友。有听众他说，我来说一个另类的分别吧。
1: 另类的，
0: 就是之前，哈，这个，他说之前生小宝的时候，这个要报警了。他同产房的时候看到一对夫妻生下来的二宝就
1: 是弃婴，是不是？哦，
0: 他说想生儿子的执念太重，很唏嘘，然后就觉得对于新生宝宝来说，可能未必是一件坏事吧，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1: 可以报警了，
0: 这个可以报警。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大学毕业我是第一个走，一伙同学飞到机场去送我。哦，不对，对不起，一伙同学到飞机场送我。我想说从你们学校到机场一点，他说结果我误机了，然后一伙人又把我送回到学校。
1: 魔法学校啊，大家一起飞啊。
0: 你说骑扫把是不是？

0: 误机要坐回学校去。
1: 哎呦，不过我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在南昌嘛，然后很多同学们就要离开南昌，基本上都是我在送。
0: 哦，
1: 就是飞机场、火车站，还好那个时候高铁站在西站没还没有建成，极远的，该送不得了，小刘。啊，我看这是什么？哦，这是干嘛？把我们照片拍下来？
0: 我们？
1: 对。他说什么？哦，他说天哪，上厕所的时候手机推给我多年今日看我们相会的照片。哦，
0: 现在好好喜欢推荐那个多年今日哦。
1: 这个是吗？就是手机里面自带的这个吗？微博
0: 也会，手机也会，手机系统也会。
1: 哦，OK， 嗯，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好了，又舞蹈也来从事一些文学创作了。
1: 好，来来来来，
0: 他发了一张他女儿去上学的背影。
1: 哦，我看一下，哎耶，宝宝仔耶，这几岁啊？看起来感觉是上小学。
0: 对，小学。然后他说，我的酒量越来越差，他的裤脚越来越短。
1: 干嘛不给人买新裤子是？裤脚越来越短是
0: 不给人买新衣服是不是？啊，新学期不要买一整套新的。
1: 对呀，
0: 是蛮短，这么短的。
1: 跟老了之后又救不了的，我跟你讲，真的，我跟你讲，你现在年轻不觉得，你年纪大了，你赶快给我们家孩子换条裤子吧，这怎么这么短啦？哎呦，酒量越来越差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应该就是说，就随着年龄的增长，
1: 酒精不耐受了是不？
0: 年龄的增长吧，那点点加四中，祝你家的晚松。
1: 哎，硬到呀，继续往下，加加加。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告别，就是我跟他跟我说。好，我们看下一条留言，我先吓死你去。有听众他说，毕业聚餐吃完饭之后，大家走路回学校，一起围坐一圈，畅谈在线在校的时光和未来的计划。大家都喝了一点酒，聊哭了好多人。当时我的前男友是同班同学，坐在一起，突然披个他的薄外套在我的身上，我突然心里咯噔了一下。
0: 那个时候已经是前任，还是说那个时候还是
1: 没谈恋爱吧？
0: 现任，没谈恋爱。
1: 不然他咋咯噔一下？
0: 那不是要告别了吗？
1: 不是，因为
0: 可能是想说一些已经逝去的感觉突然就回来侵袭他的感觉，咯噔一下，会不会？
1: 还是说你披完这个外套我们就要分手了吗？就是是这种咯
0: 噔一下。又是这种
1: 戏啊！我哪里晓得哩？怎么回事哦？因为我在想说，是不是就是因为可能大学时候大家没有谈恋爱，嗯，然后呢就是同学们要分开了，那个男生就觉得说这次不披外套嘎，现在下一次不
0: 要，机会披了，
1: 不晓得什么时候了，就想说披下来，然后他心里咯噔一下，然后就，
0: 但是我不得不说，
1: 四目生情，
0: 披外套好像是一个标准动作，
1: 是一个什么动作啊？
0: 就是恋人之间或者暧昧的状态下，
1: 没有
0: 要做的一个动作。
1: 我觉得有一些也是比较纯粹的冷
0: 哈，
1: 纯粹的好冷。
0: 我原来做过一个广播剧，当中有一个情节也是。来披上我的外套，
1: 你那像凶手，你要说话很像凶手。
0: 哎呦，我是说，
1: 变态杀人狂，
0: 词儿就是这样啊，好吧。
1: 哦，可以可以，你有给女生披过外套吗？
0: 应该有吧？
1: 还是说你说，哎，还好我穿的好，把衣服裹得更紧了。
0: 我应该有吧，因为我蛮喜欢把衣服给别人穿的。
1: 那你怎么是这样的男人呢？
0: 就是看起来对方如果觉得冷的话，我就会，
1: 所以是处处留情，
0: 包括朋友啊，我也会。如果他说他好，如果你说你很冷，我也会把衣服脱给你。
1: 我现在很冷，王晶。
0: 这件不方便。
1: 嘎又不方便，但这一件又不方便，哪一件方便哩？
0: 就是如果我有外套，如果对方身边的人，不管是朋友啊什么的，他觉得说，哎，我现在好冷哦，我就会把外套给他穿啊。哦，
1: 可以可以。
0: 我身边应该很多人穿过我的外套。
1: 我没有穿过哟，我是没有穿过哟。
0: 因为你又不怕冷了？
1: 好冷，极冷哦！我现在打抖哎，这里。鼓励大家走，没有哪个打我。
0: 这里没有任何一个方便给你的东西。
1: 好了好了，读口播。那个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就是反正你们先进群吧啊，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然后就可以先扫码进群。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先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方面我认为的是好消息啊。好消息是什么？就是因为之前啊，我们在那个七月八月份的时候有给大家建那个去玩水的群嘛，其实同样的那个群跟我们今天说这群是同一波，它是属于我们省台的这种专属本地生活的吃喝玩乐的这种官方的一个群。它里面就会甩进去很多的链接，有一些超低的价格，非常的划算。你像之前去玩水啊，去入住那个酒店，嘎小的几便宜哦。
0: 对，
1: 那些就是已经囤好的朋友们，基本上都已经就是吃到了这第一波红利。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依然会给大家有马上陆陆续续的安排，当然这个就是我要说的坏消息，就是暂时还没有安排，但是马上应该就会上线，明后天嘛，我估计就会上线一波。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拿走，就是以非常低的价格

0: 你比如说什么下馆子的、
1: 嗯、
0: 出去玩的、出去度假的，有一些价格比半价还要低，可以做到全网最低。
1: 对，
0: 你像我们之前做的几个地方啊，当时不让说，现在已经过保密期了吧？我
1: 想很多都是全网最低的价格，
0: 全网最低的价格，就是你到处去比都没有这么低价格，而且是随时退、过期退的。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也想要去凑一波这个热闹，想要去哎这个嗯买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去买一买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扫码进群之后的话，我们有工作人员框框在里面，
1: 是的，
0: 就他的名字就叫框框、
1: 嗯、
0: 然后到时候的话他就会发布一些相关的链接，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现场去咨询他。
1: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给大家建立这个群呢，就是为了就是让大家可以在本地的吃喝玩乐购这个领域当中享受到更多的优惠。
0: 你知道有很多的价格可能只有平时的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就可以拿下，而且呢就大家可以放一百个心哈，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的官方群，工信媒体的这个公信力是在这儿、
1: 嗯、
0: 对吧，也不会夸大宣传，不会忽悠大家，推荐的都是我们的同事自己亲自去试过、吃过、玩过的，实打实的好，然后才敢往群里面放。所以大家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你像我在，
1: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几个字，反正就输吧。
0: 对，你没事，你这么你别管了，家人们，你就输吧。完了你就先扫码进群，可能这两天就会发布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产品，
1: 全新的消息。
0: 你像我在那个，妈呀，我在八月份真的囤了好多，昨天就陆续给我退钱了。
1: 你这个人就是只记得囤，也不记得用。
0: 没有，我也用啦。青莱西我是没用，但是青
1: 莱
0: 西我没用，但是之前有朋友说青莱西巨好玩，我还没有来得及用，但是他已经退款了。
1: 你一个周末给自己安排八个活动，
0: 是、哦、
1: 还要囤一些券。
0: 但是那个券是真便宜，全网最低。
1: 当然有很多听众是已经去玩过了，都觉得非常好玩。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想囤的话直接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这两天应该有产品上新啊。之前产品还有哪些我不太清楚，进群去问啊。
1: 好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生活里面我们讲过那么多次的再见、嗯、有没有哪一些离别告别的场面是你现在想起来也是记得非常清楚的呢？
0: 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啊、很清楚的。有听众他说，大学开学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来宿舍的，空荡荡的宿舍充满了未知，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早上我起床没有戴眼镜，朦朦胧胧的看到最后一个同学离开跟我挥挥手，然后感觉自己的四年就这样落幕了。嗯，
1: 哇，你都不送人家，而且还是朦朦胧胧的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跟你说再见。
0: 我到哪里有我早
1: 就走啊，就走啊。
0: 对，其实我大学也是最后一个在寝室离开的、
1: 哦、
0: 然后我离开的那一天我还一个人在那个寝室里面住一个晚上，就真的是那天晚上感慨万分、
1: 哦、一个人住那个晚上会不会想很多啊？
0: 就是感慨呀、啊、就是一直在思考，就觉得说
1: 你不害怕有一个人住？
0: 害怕我当时没有害怕，因为我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一个多愁善感。
1: 你现在会不会害怕呀、啊？
0: 如果有人给我披上一个外套就不怕了。
1: 如果现在你一个人住在一个就是类似于寝室这样的地方
0: 会害怕，因为我现在的短剧真的好可怕，他们讲很多的故事。还有听众他说，前天去看了那个龙餐馆，虽然不是我告别、
1: 哦、
0: 但是电影里有很多告别的那个段落，
1: 对，
0: 看得我哟，哎呦真的是哭得没停，几天没有缓过来，靠在抖音扒花絮才好一点，希望世界和平，不要有战争，不要有任何的亲朋好友因为战争而离别。 嗯娜娜有什么照片我要看，不给我看我就去上课了。是别的听众发给你先去，你先别说了，你先去好不好？我那边我们不转发不了，主要
1: 课还是要上的哦。
0: 对，
1: 谁说我是渣男？
0: 你刚刚那个行为就是渣男呢。
1: 别人有需要把衣服给人家，为什么是渣男啊？
0: 因为你说只要把衣服披给对方就是暧昧，然后你就紧给别人披。
1: 我是说我会把衣服给别人，不是说我会帮他披。
0: 你会给别人怎么给？
1: 就比如说他说他冷，我就把衣服脱下你自己穿啊，
0: 蒙到他的脸上。
1: 而且有些男生也会觉得说哇好冷哦，我有时候我会把衣服给他。
0: 哦，渣男、嗯、我们看下一个留言。
1: 不干了，我现在走了。
0: 两种群是同样的吗？和之前玩水的群一样吗？哦，一样的。
1: 你
0: 就在那个群里面待着不要退。
1: 如果你加了那个玩水的群的话可以的。
0: 对，你就在那个群里面待着不要退就好了，因为好多听众、
1: 嗯、
0: 那个会退群，退群之后又再进就很麻烦，因为那个群很快就满，很快就满。
1: 嗓子跑了跑紧。你如果觉得平时你最近对于吃喝玩乐没什么需求，
0: 对对对，
1: 那个群你就暂时放着、
0: 啊、对，
1: 有需求你就点开来看一看，
0: 而且时不常他就会抛一些好的东西过来，你哪晓得哪个你不需要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说是不是？而且都是能随时退的、
1: 嗯、
0: 输入快乐大本营几个字啊，如果退群的话输入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群信息。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FM 96.6

0: 的。潮姐上新，潮姐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6: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7: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6: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告别，就大家有没有哪些让你现在想起来印象都很深刻，很多细节你依然记得很清楚的告别的场景。
7: 有听众他说就告别吃的，
6: 吃的
7: 冷面，没吃之前我以为跟国内的凉面一样，就过下冷水就得了呗，结果端上来里面有很多的冰块，哎呦，我吃了几口胃疼，永别了冷面。
6: 哈，冷面很好吃，
7: 冷面超好吃，我很爱吃冷面。
6: 对，
7: 我非常爱吃冷面，可能因为我生活那个地方有好多朝鲜族
6: 哦，
7: 就是我们当地有很多朝鲜族，然后我们从小时候就是会吃到他们做的一些冷面，好好吃哦，
6: 就觉得冷面不错，
7: 超级好吃的。但是你胃不行肯定不行啊，那个是超级冰，非常冰的。还有听众他说94年送同学去参军，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就在站台上一片哦，哭得稀里哗啦的。
6: 那时候是那个歌正红的时候啊。
7: 是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那些印象深刻的告别。该好了，全是快乐大本营。好了好了，就刷到这个留言都看不见了。好了，
6: 好，再搞我就给你唱那个快乐大本营的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
7: 我不会唱，我没有看过快乐大本营。
6: 没有看过快乐大本营？
7: 对，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
6: 那你在看什么啊？
7: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来来，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们现在不管是那个学生还是上班族还是说中老年长辈们，其实大家全部都是会用眼时间比较长，
6: 不健康用眼，
7: 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伏案阅读然后写作业，孩子们嘛，对吧，
6: 有些可能是工作所迫，
7: 然后也有一些我们这边就不点名了，有些老年人紧在那里刷那个
6: 也不能针对老年人啊，年轻人也是刷刷不停，
7: 然后所以大家就是眼睛可能疲劳度比较高，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朋友们可能就是长时间开车，你像有一些司机朋友们，然后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讲说，哎，他们通勤时间有多长的，还有一些职业司机朋友们可能他用眼的时间就比较高，
6: 长期在这样的用眼习惯之下，大家比较容易出现视疲劳的情况，
7: 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好像视疲劳，哎，眼睛有点干涩，好像变成常态了，其实这个是不正常的，这个是属于你的眼睛已经很疲惫，它需要休息了。
6: 而且现在有很多人会自己自行的使用一些比如说润眼产品，眼药水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或什么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
7: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护眼贴，
6: 对，
7: 它不用进入到眼睛的内部，
6: 没有侵入性，
7: 它不用侵入性，所以呢就也
6: 一个外用的，
7: 对于大家来说呢，
6: 敷品，
7: 对，它是一个敷到眼睛上，可以缓解视疲劳，可以让眼睛放松下来的一款这个小眼贴。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眼贴这两个字，就是你知道它有多好用吗？你像很多听众跟我们有反馈说接下来的那一刻 就是有一种那种拨开云雾见天明的感觉，觉得说世界都
6: 明
7: 亮了的感觉，
6: 因为那个舒适感带来的感受
7: 就是舒缓它的压力嘛、
6: 嗯、
7: 可以让那个你的眼睛的方面就是会放松一点，
6: 对，整个
7: 眼睛就好用了，
6: 眼周边的肌肉什么都会很舒服。
7: 是的，它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款眼贴的名字叫做蜂胶越橘蓝莓叶黄素眼贴，
6: 对，它是一个非遗配方哦，
7: 对，它是个非遗配方哦，就是它本身这个是这个医药，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哦，他本人是在这个当地啊、哦，是那个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厉害的人物。
6: 嗯，
7: 然后呢，就是价格是199块钱十盒，一盒有10袋，一袋里面有2贴，整整200贴。如果你买2组，就直接立减100块钱。要，然后用的是那种优质的无纺布，透气不闷，用的是那种渗透的技术，让营养更好的吸收。独立包装很方便啊，就也很干净卫生。
6: 然后它的升级呢，就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内容物有升级，然后包括它的体积也有升级，
7: 对，眼贴贴本身升级了，
6: 对对对，
7: 直接输入眼贴两个字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6: 没错没错，
7: 15分钟敷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定闹铃啊，不然因为你眼睛一放松很容易睡着，
6: 真的很容易睡着，
7: 是，然后你不记得的话，你就时间过长就发干了，
6: 会变得干干的，
7: 对对对，十五分钟之后稍微清洗一下眼周就可以了、啊、
6: 是的，
7: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6: 来聊
7: 聊
6: 告别，
7: 聊聊告别、
6: 嗯、
7: 有听众他说大学毕业我跟我的好闺蜜分开了，她嫁去南京，现在真的很难有时间再见一面，
6: 嗯，
7: 她在南京结婚。
6: 其实虽然我们常常说啊，现在我们的交通网多发达呀，你去到哪都是很快速的，你想见谁只要你有这个想法你就可以马上见到他，
7: 是，
6: 但这个都是纸面上的，
7: 对，
6: 就人还是在这个生活当中被很多东西牵绊，
7: 因为你想我们虽然好像交通非常的便利、
6: 嗯、
7: 但是你必须要腾出完全的时间来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对吧。还有听众说2013年的时候我爸妈送我去上大学，第一次出远门，在火车站广场分别的时候真是失声痛哭不能自己，后面感觉还是受不了，就冲进候车大厅抱着我妈又哭了一阵子才依依不舍。
6: 嗯，
7: 如果送的话可能就会哭，不送就不会哭。
6: 嗯哼，
7: 这种离别感觉我觉得
6: 就是你会进入到那个氛围里面去。
7: 对，
6: 有人说，也有人在说退伍的时候，他会本来是不想哭的，可是下楼以后看见战友们都在列队送别的时候，那个眼泪你根本就是忍不住的，就会往下掉。
7: 是的，
6: 嗯。
7: 然后还有听众，有讲说。他说大学的时候跟前男友分手对于我来说是很痛苦的过程，他爱上了别人，不过他很坦诚跟我说了，于是我们就分开，那种感觉真是痛彻心扉、
6: 哦、
7: 你等一下等一下，他爱上了，我跟你讲哎，他不，你还说他很坦诚，他不是一秒钟爱上别人然后去追求别人吧，他明明就是有一个劈腿的过程，有脚踏两只船，
6: 对，
7: 是不是，
6: 嗯，
7: 因为他不可能说哦吼，那个女生我很喜欢，那我现在要跟分手，我要去追那个女生，肯定不是，但是马上跟你分开之后要跟那个女生就迅速在一起了，
6: 对，或者说他们甚至已经在一起了，
7: 对啊，宝宝，
6: 只是说他要清理掉他自己的就是感情经历而已。
7: 我觉得你真的很善良，但是善良要给值得的人，
6: 嗯
7: 嗯，王晶是很有分寸的，男人的外套是不能乱给乱披的，因为我又还好，我没什么分寸的，我还好，可以批我，搞我。
6: 其实我个人并不是觉得说有什么不能乱给乱批的、啊，就是你不要在暧昧的情绪当中给别人就好了。如果对方，比如说身边有个人说我今天真的蛮冷的，可是你又真的有外套，你又不怕冷，或者说你又不觉得冷，
7: 哦、
6: 拿去穿有什么关系、啊？
7: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说到离别，我是不是可以提前说一下，从此离开考试？
6: 哦。
7: 哦，
6: 朱西利亚，
7: 我周六要参加中级会计师的考试，祝我逢考必过，谢谢亲爱的。说一下离从此离开考试啊、哦，就意思是说是不是可以？
6: 考完之后
7: 就
6: 不是你考中级高级不考了是吧？
7: 高级不准备考了，不准备考了，就是从此分开。我们考这一次好不好？希望一次就过啊！希望加油加油！
6: 还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他说得知他要结婚了，最后一次飞去厦门找他，哈
7: 哈
6: 哈。
7: 你那个什么，你跟刚才那个听众的前男友，你们俩建个群喝一杯，
6: 这要念下去吗？你看到了吗？
7: 我没看到，在哪里？我现在满眼全是快乐大本营跟眼贴。
6: 离别的时候，他紧紧的抱着我，一直流泪，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我没有说话，最后也没有回头。后来我们都不幸福。什么？你们在干什么？
7: 哪国嘛？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6: 姐嘛？
7: 嗯，是不？最后不幸福啊？现在还好点了不？还好不？现在啊，
6: 得知他要结婚要飞去那，
7: 他是男他女他？
6: 首先我就觉得有一点，他是男。
7: 杰
6: 是女狗，
7: 男是女个是不？还有来历？
6: 没有后来了啦。他说后来但两个人都不幸福啊，结婚的也没幸福。
7: 不会的，你以后会幸福的。
6: 对，你不能带着某一种，就是内心当中的一个期许去找幸福，因为你可能期许的是别的。
7: 对。
6: 咦？
7: 他们说好，我想问一下，朱国豪老先生的眼贴，那个肚脐贴是哪个大师？是同样一个老师，就是他们主导研发的。
6: 对对对。
7: 因为他们有那个 那个非遗的那个叫什么
6: 方子，就是土家族的他们的非遗。

0: 配方，
1: 对，知道了不？嗯，都是他们一个研发的。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
0: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朱老师吗？我们朱老师现在很忙哦。
1: 要么你就直接去问一下那个客服，
0: 对对，
1: 好不好？
0: 问客服也行，
1: 输入"眼贴"两个字，然后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关于就是离别，哪些离别，哪些分开。哪些告别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者很难忘？
0: 比如说情绪上给你带来很大冲击，或者那个场景让你很难忘。
1: 对，
0: 其实我
1: 来讲一讲。
0: 熊琛之前我还有一个外甥，就是我大外甥嘛，
1: 哦、
0: 就熊琛的哥哥。
1: 他叫什么？亲哥哥吗？
0: 就是也是他的小，他的大姨的儿子
1: 嘛。哦哦哦。
0: 然后呢？
1: 叫什么？
0: 他那个，
1: 你先说叫什么？可以讲
0: 不？不认识，你没
1: 见过，就是不认识才问你叫什么？
0: 不用讲名字，
1: 叫小，叫小小明。
0: 可以啊。
1: 叫什么？叫什么？
0: 他其实是出生之后一直在南昌生活，
1: 啊、哦，
0: 然后到大概他，但是他爸爸妈妈在广东生活，
1: 哦，
0: 所以他其实小的时候是外公外婆在带的，然后就带在南昌，
1: 嗯，
0: 然后呢，到了四岁多吧，应该快五岁的时候，他爸妈要把他接到广东去，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全家人去火车站送他
1: ，OK，
0: 让带送他去广东，然后我跟我姐姐他们就是一直在哭。那个小朋友一直在哭，因为那小朋友那时候跟他妈妈没有那么熟。
1: 哦哦，是是是。
0: 他就在火车上挨个喊大家的名字。
1: 哎呦，
0: 就是小姨舅舅，我要不要走？我要我小姨。
1: 是谁他？
0: 我舅舅
1: 谁送他的？谁送他一起在火车上啊？他那么小。
0: 他妈妈呀。
1: 谁带他？哦，他妈妈接他走。
0: 对啊。
1: OK。
0: 嗯。
1: 哎呦。
0: 那个场景，我当时觉得我好揪心哦。
1: 那个时候其实你很小，你也不大，对不对？
0: 我已经我蛮大的哦。
1: 二十。
0: 我差不多高中大学。
1: 哦。
0: 对。
1: Okay， 嗯，哎呦，这心里面就
0: 但是从那次送完他之后到目前到现在为止哦，我可能只见过他两次面。
1: 对呀、啊，
0: 嗯，
1: 因为他就毕竟不在同一个省份，
0: 对
1: 吧？对
0: 呀、啊，对呀、啊。
1: 还有听众说，哎呦，生活还得是网友们过得精彩哟、哦。
0: 什么精彩？什么精？什么精彩哦？
1: 他们说哈，女生去找男生吗？刚才那是？
0: 对啊，
1: 好像是的。
0: 他就听说对方要结婚了吧？可能是想了却自己心里一个结或者什么。
1: 而且他真的好，他讲话好难听。你怎么早点来？什么意思？你怎么？你没长腿啊你不对不对，你怎么不早点来？我不去，我
0: 对啊，什么叫你怎么不早点来？
1: 宝宝，我觉得你很善良，但是我觉得对方好坏坏，因为他就觉得说都怪你啊，是你不早点来，所以我才结的这个婚呢、啊、对吧？他就暗戳戳的，
0: 我觉得反正他们两个就是被情感支配的有点过于过多了。
1: 你要幸福宝贝，你知道吗？
0: 你说他就算了，是吧？
1: 对，那没长腿的你就让他你要好好幸福，
0: 嗯，
1: 知不知道？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关于告别，就是每一次告别对大家来说可能都是一次成长，有一些可能让大家一直印象都特别深刻，难以忘记。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件事情。
1: 就哪些方面呢？就是有没有哪些记忆深刻的？有听众他说，说到离别有一点忧伤，那我来说个搞笑的吧。我从小在家里面门口上学，没怎么出过远门。大学呢，考的也是本地大学，大概坐公交车半个小时，40分钟可以到了。哎，
0: 跟我差不多。
1: 送我去宿舍那一天，我妈就在楼下痛哭，感觉好像以后见不到面一样，搞得我真的。很尴尬，我就安慰他说：“妈妈，周末我还是可以回家的。”
0: 妈妈的难过应该不是说你们长期见不到面，
1: 对，就长大了还干
0: 嘛，而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改变，就你不会每天出现在家里，不会每天给你做饭吃，
1: 对，
0: 想骂你就骂你两句。
1: 对，就是我昨天有看到一个微博热搜，我真的笑死了。大概意思是说，孩子们都没事，爸爸们哭的就是就完蛋了。
0: 是上学是不是？
1: 就因为孩子们要上幼儿园，然后尤其是可能女儿们要上幼儿园，爸爸们就受不了、啊，真的哭，就好几个爸爸在哭。
0: 刚刚啊，12分钟前，我的朋友圈当中，因为我们的听众、说拍了一个他儿子可能走进学校的那个视频，他上幼儿园没哭，上一年级给我整哽咽了。放手这件事，妈妈永远不及格，也是他自己要哽咽。孩子挥着小手就走了，
1: 哎，妈妈永远不及格。
0: 你干嘛？你今天对大家怎么都带着深深的恶意？你怎么回事？
1: 我不是深深的恶意，我就是是有一点，但是没有王晶说的那么多，没有深深，是一点点，
0: 浅浅的，浅恶一下。
1: 哎呦，放手，我觉得放手老简单了。
0: 你说我放手多简单？我就怕牵手牵着不放。
1: 对对对对
0: 还扣上
1: 松开。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告别，
0: 嗯，
1: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我们进一下宣传。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

0: 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5: 潮台969潮派早餐，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大家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有那个广告嘛，广告期间大家也听到了，我们有那个戴森吹风机给大家推荐。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想要这个生活品质提高一些，因为你咱说实话，洗头发，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大部分人都比我洗头发勤，因为我真的很不爱洗头发。但是呢，洗头发就是隔个一天两天三天可能就要洗一下，大家吹头发变成了一件寻常事。如果说你吹头发的吹风机不好用的话，那真的是就是
5: 对，而且现在大家对于吹风机的要求求越来越高，不像以前大家觉得吹风机嘛，
6: 啊，
5: 就是目的就是把头发吹干。
6: 对，
5: 后来就逐渐演变出大家发现说，哟，原来吹风机在吹头发的过程当中会对头发造成一些损伤啊等等。
6: 对，所以戴森吹风机它受到大家欢迎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有这种黑科技的方式来进行控温，所以导致大家吹完头发之后呢，就是头发非常的顺滑，而且呢也不烘头皮，就不是头皮发燥发热，头发发热，因为它用的这种黑科技的方式呢是每秒钟有40次
5: 的
6: 控温，那不像原来你本来就不，我本来就不爱洗头发，你再让我用上不喜欢的吹风机，那我简直我就不想洗，所以你的头发就不好看，对不对？但是呢话说回来，如果你拥有了戴森吹风机的话，那你的头发发质就会变得很好，而且呢就是你的这个毛鳞片也不会被破坏，头发也不会干枯。戴森吹风机呢它的这个噪音也比较低，还有一个它造型的话也比较就是你的头发的造型也会很快速的可以搞定，所以快点出门的话可以用一下戴森吹风机。这款产品的话它是没有叶片中空的啊，所以它能够加快这个干发的速度，而且呢也不会把头发卷进去。反正总体来说大家就觉得说，哎，好是好，可是我知道就太贵了嘛，戴森吹风机有时候就好几千。确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 HD08 这一款戴森吹风机这个型号的啊，如果是在官方的这个专柜的话要卖到2000多。平时我们的然后另外我们电台有在做的这个潮台好物的商城哈，它现在有在进行5折大牌的活动，所以
5: 品牌也很多，
6: 在那个商城的首页就有这个专区，大家去看一看啊。那什么外套啊、开衫呐、啊、什么那个围巾呐、啊、墨镜啊，反正都是大品牌，潮包、帽子啊、鞋子啊，全部都是全线半价。
5: 对，
6: 然后你去看一看，全部都是大品牌，有一些是重奢，有一些是轻奢，有一些是一些时尚潮流的，
5: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牌子都是有的，
6: 有一些运动品牌等等，反正都有。然后还有一些那种什么水晶的首饰品，也是施华洛世奇的，反正手慢无啊，正品大牌全线5折，大家到那个专区里面看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大家有任何的售前售后所有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啊。
5: 没错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关于告别，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告别的场景呢？
6: 对，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听众他说，原来在上学的时候呢跟同学告别，现在当了老师又跟学生告别，学校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常常分开的地方。
5: 就是你自己现在是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然后目送大家一批一批的人离开。
6: 还有听众他说，我现在基本告别烤基本告别炸鸡了，上火牙疼，
5: 不吃炸鸡，
6: 基本告别炸鸡了。
5: OK 柳晨峰说，大学生就让他自己做兼职啊，你说自己赚点钱是不？
6: 大学生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会做一点兼职。
5: 其实现在做兼职的大学生很多，
6: 对，而且现在
5: 各个那种快餐品牌啊，
6: 尤其暑假的时候
5: 非常非常多
6: 啊，还有那种就是像摇奶茶的啦，或者什么收银。
5: 我都好遗憾，我从来没有过就是在大学阶段学生阶段兼职的时刻。
6: 那就是你有钱，你知道吧？原来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就去兼职，啊。
5: 我没钱，我生活费很少的。
6: 你生活费那么少，
5: 但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好像也
6: 没有这种意识，是不是？
5: 没有意识。好像如果我说我要去兼职，我妈好像也不会同意。
6: 为什么要让你妈同意啊？
5: 就是周末要回家呀。所以我就说，你就会没有完全没有说，就是读个大学就觉得跟平时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6: 哇，你妈妈真的是对你的那个管理还挺严格的。你不是上了高中之后就松了吗？
5: 其实大学没有什么管理了。
6: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家？
5: 可是周末我就想说，去玩。

0: 讲，我对啊，
1: 兼什么职哦？
0: 我也理解不了丁俊哎，丁俊说他每次逢年过节都要回家，我想说回去干嘛？出去玩啊？他说可是我妈让我回家。
1: 我妈现在逢年过节可以不让我回家，我如果说我要出去玩可以。
0: 哦，嗯，所以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如果周末的话就必须得回家嘛，如果出去玩提前跟爸妈讲好应该可以
1: 吧。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去兼职啊？
0: 就是还是没有这个意识你知道吧。
1: 我可以去音像店卖磁带啊，卖 CD 啊。
0: 我觉得你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买居多，你去那之后的话可能你会变得更穷。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就是退休了嘛，然后退休之后呢，他妈妈觉得非常的无聊，然后就跟他爸爸吵架，然后后来他们就说那就不能就在家里面待着，那就妈妈出去找个兼职，然后呢不是兼职吧，就是他妈妈就出去找那个工作，因为就是退休了嘛，然后他妈妈先后去了一些什么麻辣烫店，就去洗菜，然后还有一些餐厅。
1: 结果最后的结果是？
0: 最后结果就是
1: 我们这边还有好几条留言，
0: 就是退休金被花光，因为后来他去了一家水果店，就常年变成他们水果店最大的客户。好，你说，
1: 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他我有一点分离焦虑，我不喜欢告别，任何一场小的告别我都会很难过。
0: 哦，还有听众他说大学毕业之后。有一辈子班要上，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好了玩，你不要去兼职哦。
1: 对，
0: okay，
1: 所以我的想法是对的，是不是？好，
0: 对的。那个邹雪呀、啊，那个 Shirley 呀、啊，你输入969好吗，
1: 对对对，
0: 宝宝？969三个数字。还有听众说，大学生就跟我去卖手机卖卡呀？你别说，我都想跟你去卖手机卖卡了。
1: 有一条好长的，快点念这条，养狗的，快点。
0: 我不念，我觉得可能要哭。
1: 快点，时间有限。
0: 在哪里哦？
1: 他说2013年养了一只泰迪、
0: 哦，
1: 那是养的第一只狗。平时我父亲带的很多。2024年的狗就去了狗狗星球。狗狗走的前一天晚上呢，我爸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狗狗晚上也一直在流眼泪。我受不了，我就回卧室了。早上4点左右我再出来呢，狗狗就不动了。后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把狗狗和他的阿贝贝还有平时用的东西一起埋掉。后来我就很好奇的问说，我爸怎么会知道狗狗那天会坚持不住啊？他说呢，他就是知道，因为他感觉得到，因为那天呢是奶奶去世的同一天。
0: 啊，我有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
1: 我也听过一些就是养狗狗的故事，所以挺神奇的。
0: 好吧，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吧，反正我觉得有一点忧伤，然后也有一点，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草率收场啊，
0: 草率，
1: 我是王晶，
0: 收场，拜拜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一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FM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4: ，FM 96.9。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九六九
4: ，Number One，
1: 潮台。
5: All right, here we go。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单身李记是首张女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与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女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Number 1，
3: 潮台。
4: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潮台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兄弟，做兼职吧。
7: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6: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8: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7: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9: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8: 潮台969，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9: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Hello，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块，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

0: 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呢，潮海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欢迎大家啊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设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做到了这个保障品牌的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

0: 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夕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4: 潮台969，
5: 潮台 96.9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猴桃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

0: 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

0: 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也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同时呢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九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过风的是哪
0: 酒？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7: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9: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10: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11: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2: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8: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3: 969 Number 1
14: 潮台，
15: 开始行走，
1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

0: 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那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是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啊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呢今天会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经过了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号呢是搜索969，同时呢也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呢是选品的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放过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我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2: 安全六步别忘掉，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5: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1: 拜托你轻声重。

0: 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1: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96.9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96.9 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7: 带点菜，
8: 谢谢你们
6: 呐！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9: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10: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1: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6: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的法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我们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

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那商城当中的话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好物给大家来选择，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有的物品呢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呢选品的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是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嘉兴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来看一看呢，今天塞纳会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们
2: 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6: 我回来了，
5: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7: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8: We will be back soon，
7: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9: Play music
7: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四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德，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969，潮台 96.9 Pretty

0: 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2: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

0: 96.9。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6: 潮男的知识，
7: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8: 969 Number One
9: 潮台。
10: Alright, here we go。
1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12: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

0: 行出游，百搭有行。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纬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纬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6: 碗筷不干净
5: 洗，
6: 衣服脏了
5: 洗，
6: 身上脏了
5: 洗，
6: 车脏了
5: 洗，
6: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5: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6: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7: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8: FM 96.9，
7: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周杰伦、袁咏琳为你带来的歌曲《傻笑》，晚间的11: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哎
0: ，Good mornin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经理。
0: 今天是周三了，各位朋友们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 Hi，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
1: 新的一天已经，今天都快结束了，对于大家来说，
0: 结束了，
1: 这都已经下班回家了。
0: 但是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
1: 刚刚开始。
0: 今天下午接了一通电话，感觉非常开心。
1: 为什么？
0: 今天下午有
1: 中奖啊？
0: 不是，今天下午有听众咨询我们那个潮派商城的那个购物
1: 哦，然后呢？
0: 然后打电话打到办公室来，然后我接的电话。
1: 然后呢？
0: 然后呢？接完之后他说：“哇，是谁？我
1: 大概是这样说
0: 话的。”我是你们节目的，我是你们节目的粉丝。
1: 无论无论这样说话的，
0: 是我们节目的粉丝。
1: 哦、
0: 然后呢，这个
1: 听众就听出来是你的声音是吗？
0: 对，他听出来我的声音。对，
1: 喂，你好，我是千玺。
0: 喂，你好，我是千玺。
1: 这让我想到那个，天哪！现在这么早的时间，哎，又是猪叫。这么早的时间说这个梗行吗？你知道最近的这个梗吗？我怕现在听的人不多，他不知道。李亚依然是这里的二号人物了。
0: 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这个梗，什么东西啊？
1: 你不知道这个梗？
0: 压声啊！
1: 潜伏里的，
0: 潜伏里有这一段，
1: 对，
0: 谁说的？从雷说的？
1: 饰演达康书记的演员说的。
0: 啊，你说？
1: 李亚依然，
0: 好像有一这样的一个演员。
1: 因为最近，什么叫好像有这样的演员啊？
0: 就是、他的气泡音会非常明显。
1: 对对对，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很低，然后这句话就被大家就是翻到了，因为经常会有人看那个潜伏嘛。
0: 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片段，是不是？
1: 这个片段很火，最近。待会儿如果现在没有人知道的话，我6点钟的时候再说一遍。
0: 我今天在刷后台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人都回那个快乐大本营，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你看到
1: 没有？什么？我看到了，
0: 好多人在回，
1: 这是一个新的词，是不是？
0: 对，我说什么东西？它的关键词竟然是快乐大本营。
1: 省台专属本地生活官方服务群，你看一下我们的
0: 对有
1: 口播里有吗？
0: 有、哎、7点到7点15会有一次。
1: 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
0: 赶紧回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了。
1: 为什么要回复快乐大本营啊？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快乐大本营。
0: 真的假的？
1: 回答天天不是吗？
0: 他的词是
1: 什么？天天好心情，
0: 他词儿是这样写的吗？
1: 嗯，
0: 不是吧，
1: 一半一半
0: 哦。
1: 但是他没有像我这样，各位朋友们，周六到了，快乐大本营，
2: 天
1: 天
2: 好
1: 心
2: 情，
1: 就这样。然后呢，就是你知道那个这个快乐大本营是什么东西啊？它就是我们专属本地生活官方服务群，回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进群了。然后这里面呢，会时不时的、不定期的给大家上各种吃喝玩乐的好东西，关键是价格巨巨巨优惠。平时舍不得下馆子、舍不得买的，在我们群里呢，可能只要平时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就能拿下。
0: 就是
1: 像我们这种薅羊毛的人。我有点想，我有点想进了，
0: 是不是薅羊毛犬啊？
1: 真的可以一半吗？

0: 真的吗？
1: 他上面写的今天卖的是什么？
0: 他没有啊，
1: 他就是说进群，
0: 就是一起薅羊毛
1: 哦、嗯。就是如果大家有平常想薅的羊毛的话，
0: 我一看到这个就知道是谁上的，
1: 你知道了是不是？
0: 嗯，
1: 就这么简单的词儿就没有了，
0: 真的。
1: 我看一下，
0: 就是跟大家说，我们有一个群、哦，然后这个群是本地生活服务的，你进群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就是带大家去吃喝玩乐的这么一个方案给到大家，
1: 还真是。

0: 喝玩乐购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周六周
1: 天带娃呀。那你能一下看到那个省台本地那个一共有几个字吗？
0: 省台本地四个字。
1: 然后呢
0: 它后面还有吗？
1: 有。
0: 省台专属本地生活官方服务群，省台专属本地生活官方服务13个字、嗯、对，数学不好必须得掰着手指。
1: 有朋友说你们的主持的声音差不多。
0: 是哈，我也觉得。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
0: 我也觉得我像、哎、
1: 声音当然是不一样的啦。
0: 哎，你就像大康书记这样说话了。
1: 不可能啦。
0: 就一定要比一个谁的声音更好听哈、哦。
1: 你别这样说，
0: 你就一定要
1: 对
0: 比
1: 不起，
0: 比不了。对，反正各位朋友们，如果想进群的话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快乐大本营”五个字儿，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
1: 嗯、
0: 哦，有个事儿我忘记跟你说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下周可能有一个线下见面会呀。
1: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呀？
0: 我要跟你说啊。
1: 谁允许的？我都没有允许。
0: 所以我现在，
1: 因为各位朋友，我最近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
0: 所以就挪到了下周嘛。
1: 哦，再这样跟我说话，
0: 本来是这周的，在看调理身体。
1: 这么多人回复快乐大本营，都没有人回复李涯的那个梗，
0: 李涯
1: 都没有人知道。你们的互联网冲浪速度太慢了。
0: 不是，我觉得你们真的跟我们冲的不是同一片互联网，因为你说大部分你说那些梗，我可能都没有听过。
1: 哦、
0: 对啊，你就不用
1: 再。他说晚高峰味道没变，对味了。
0: 哦，就是
1: 你好会说话。你好，哎，对于早上的人他就说哇哦 surprise， 对于晚上就说哦，对味了，对味了、
0: 啊、就声音可以听出来是吧。
1: 好会好会挖死。
0: 你
1: 这样说的吗？
0: 刚才是什么东西来着？有人说那个
1: 李牙吗？
0: 你牙，你牙是啥？
1: 嫩牙呀，嫩不了牙。
0: 这什么意思啊？你的牙
1: 什么哟？李牙是那个人的名字。
0: 他那个名字叫李牙。
1: 对。
0: 他你牙是啥？
1: 没有叫你牙的。
0: 哦，不叫你牙是吧？
1: 就叫姓李，叫李牙、
0: 哦。我以为是同一个人。
1: 然后李牙他又是一个很那个出名的演员、
0: 嗯、
1: 他演过《欢乐颂》里面的起点。
0: 他就有
1: 起点还是
0: 有人姓名叫牙的、哦、姓李名叫牙。
1: 怎么可能没有啊？
0: 情商低了，
1: 怎么可能没有？然后马上听众就跟你说，我的名字叫李涯。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没有看过《潜伏》啊？
0: 我看过《潜伏》，不是刚之前说我那个我。
1: 对，那你不知道李涯是谁？
0: 我屋里的牙，他就经常看那个《潜伏》啊。
1: 那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角色呢？
0: 我真的不太记得里面有这个角色。
1: 有有有
0: 哦，
1: 他就是那个，因为达康书记饰演的那个角色，我忘记叫什么了。他就是他一天到晚只有针对李涯，殊不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那个余则成。
0: 我最近我在看另外一个那个谍战片，又重温了一遍。
1: 醒来？
0: 不是、
1: 哦哦、不是啊，这个是新的，
0: 黄晓明演的那个。
1: 黄晓明演过什么？
0: 潜伏者还是伪装者来着？
1: 他演人家比人家多一个字的是吧？
0: 我看一下，是叫伪装者。
1: 有朋友说觉得早晚高峰主持人声音差很多呀，因为我刚好早晚高峰出门都听你们的节目、
0: 哦、
1: 说一个字就能听出来不一样，
0: 对吧？
1: 就是、啊、
0: 就是那个状态还
1: 是不
0: 一样
1: 的、都是，但是都是那个偏低音，因为有的那个主持人，因为有的主持人一说话是这样的声音。
0: 你在说谁啊？
1: 别的台的，不是我们的。所以可以听得出来、
0: 哦、
1: 我们的都是那个中音。
0: 哎，真的，那个电视剧就叫做潜伏者。
1: 真的啊？
0: 不叫伪装者。
1: 谁演的？演一部好电影就要那个奖励自己一个霸道总裁。
0: 哎，我好像提到黄晓明，印象当中第一部剧他是看他的那个韦小宝。对，
1: 有朋友说伪装者是胡歌演的吧？
0: 伪装者是胡歌、
1: 嗯、
0: 这个叫潜伏者。
1: 嗯、潜伏人。然后就说您知道您吃的是什么肉吗？你还嫌他老？
0: 我住大石烂啊。
1: 然后那个人一展现他这种黏不拉几的那个北京口音，他就说那不是咱们北京人。
0: 哎，可是我身边有认识北京的朋友，他说话他没有那个黏不拉几的感觉。
1: 哦，那你就不是赛级北京人。
0: 对，他就是北京人，他从小到北京长大的。
1: 哎呦，
0: 但是他不会说那种比较黏糊的北京话。
1: 他们也有那个地理的方面的歧视。
0: 我给你听一下他的说话啊，我之前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会发语音过来，我觉得他就是很标准的普通话，你听听看。
2: 我俩现在去打卡，然后你就直接往烈酒那边去呗。目前我俩想到的烈酒那边就有一家店叫又一家，如果你在那边有哪家店好吃的话，你可以再选择。
1: 你往哪边去啊？他说是你往不是来去，
0: 你往六九九那边去、啊，
1: 六九九，
0: 我俩现在去六九九，
1: 这还叫不宁啊？
0: 我俩现在去六九九，
1: 不讲一下说六九九。
0: 我觉得他说话蛮没有那种北京腔在里面。
1: 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呢没有一点点想要歧视任何方言的意思，
0: 就是我们想看看大家
1: 纯觉得蛮有意思的。
0: 对，有没有哪些你可能比较喜欢的、
1: 就蛮有意思的，
0: 对，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些当地的一些方言的特色。然后呢，比如说你想去学呀，或者你有这个喜欢，哎，想就往这个方向，比如说
1: 或者是闹过笑话之类的。
0: 对，
1: 有朋友说有没有觉得莆田话很上头？莆田话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有一个姐夫是莆田人，但是他现定居在。

0: 南昌，南昌话不会说，只能讲普通话，但是他的普通话就是一股莆田味儿，真的太上头了。
1: 莆田，
0: 莆田是什么口音呢、啊？
1: 莆莆，
0: 莆
1: 莆莆莆莆莆
0: 莆
1: 田
0: 是我搜一下，我搜一下，
1: 我没有听过。就哎，当地如果按照那个按照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应该是福建那边对吧？
0: 嗯，
1: 福建莆田那一边的话，福建朋友说话好像确实有那么。
0: 快速出
2: 一跟大家分享一下讲莆田腔的秘诀，把自己想象成秋名山是什么？
1: 还有印象啊！
2: 十米就会遇到一个80度急转弯的车道上开车，会产生那种润物细无声的自然起伏。
1: 这是莆田话。
2: 嗯，很好啊，很好啊。
1: 这不南昌话，
0: 这不是国语吗？很好啊，我也会啊。
2: 蜿蜒的起伏感觉。
1: 哈哈，好了，收收收收。当地的方言，这就是
0: 小，
2: 这样子你莆田，
0: 你小了吗？
1: 我懂他的意思，就是他可能他的莆田话的普通，可能说普通话的时
0: 候，刚刚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吗？
1: 对，可能会有一点当地的那个方言。
0: 他说的这个是莆田的那种感觉吗？100块，
1: 有可能像吧，就有的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方言确实比较容易受影响。比如说
0: yes, Marla.
1: 比如说湖南的塑料普通话呀、对呀、长沙话呀，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像刚才很多朋友分享的东北话呀，北方那边的一些口音呢、对不对，都特别容易受影响。而且有一些当地的特色口音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自己也想去学习学习。
0: 有朋友说微信转语音可以识别很多方言包括南昌话，哎，那他识别不出来萍乡话，因为千玺他试过。
1: 我跟你讲，谁考我萍乡话应该是考不到我的，我这个是老萍乡人。但人家是老北京，我是老萍乡啊、你说所有的萍乡的俚语我都听得懂啊。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你可能比较喜欢的方言、
0: 你们发一些南昌的俚语过来考千玺，
1: 我肯定不懂啊。
0: 或者是家乡话也可以。
1: 对，如果考我的话，南昌话我应该是一点都不懂的。
0: 你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啊？
1: 我听得懂，就是平常说的一些南昌话，但是你如果很深的那种应该是听不懂的、
0: 就是最近不是热播的龙餐馆里面，他就是广西话呀，一听就知道是广西老表。
1: 广西啊，蒋勤明说话就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蒋勤明他本来就是广西人，
0: 是，
1: 对，所以他会有广西口音在哦。
0: 那个真的很明显，很明显，一听就知道。
1: 还有很多，比如说小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听粤语歌曲啊，或者看 TVB 看的比较多点的朋友啊，就很喜欢讲广东话呀。
0: 有的明星呢，他一开始在那边就是港台发展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港台腔、然后回到内地发展的时候，他就变成了
1: 正常说话。
0: 正常说话，
1: 对，是对，语言系统可以来回切换、是吧？等一下，我们这个点位有个广告，你别忘了，三十几了，37了。
0: 呀呀呀呀呀，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次
1: 他今天卖的是什么
0: 东西？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买的是戴森的吹风机。
1: 你先说一下你是哪儿的方言，你是哪儿的选手啊？
0: 这是9月2号星期三吧？
1: 今天是9月2号啊。
0: 那我这人说话大家听得懂吗？
1: 听不懂，完全听不懂。我跟你讲，
0: 你听不懂啊，真听不懂啊。
1: 你说的
0: 类似于四川吧，我也不知道啊。
1: 不像是四川话。
0: 哪个科了嘛？就是四川话。
1: 就是
0: 四川话。
1: 就不，你继续。
0: 智能锁呢，跟大家推荐戴森 HD08。
1: 哇，你这样一说话，一下把你的位置突然跳这儿，我不知道
0: 怎么啦。只能说呢，不愧是戴森哦，大品牌好产品。学校那个林志玲哈，大家都是认可的。所以呢，我们平台争取的，戴森吹风机呢，是一共有100台库存，然后现在都要见底喽。喜欢的朋友真的就要下手喽，手慢无。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平常我们商城要卖到1998元的戴森吹风机，然后这一次呢，大牌五折的优惠，折后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如果说平时单买这个梳子的话呢，我们要200块哦。
1: 你听不下去了，我快，你抓
0: 今天直接免费送。我们有什么？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这也不至于吧，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一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介意误拍，发送969就可以进商城，然后仔仔细细的看一下这款戴森吹风机的它的型号啊，然后它的颜色啊，以及它送的我们的气囊梳是什么样的。
1: 就是我们今天是999的价格，你可以带走一台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还有一个就是价值200多的一把戴森的气囊梳是免费送给各位的、
0: 是的。
1: 如果你喜欢的话，因为今天下午那个打电话的听众他也问过我说，那个
0: 咱们戴森的吹风机
1: 你们这个价格是合适的吗？我说是合适，还可以，
0: 999嘞，

0: 零来的，我跟你讲，99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然后大家如果喜欢，可以来挑选一下，回复关键词969三个数字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在商城当中你就可以来挑选一下你比较喜欢的这一款戴森的吹风机哈。现在下单就会赠送大家那个气囊梳一把，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好像今天是最后一天售卖吧？
1: 对头，
0: 是吧？最后一天，
1: 对，
0: 你扎到四川根儿里去了。
1: 如果好多人可能不晓得，因为法子他掉头发很难程度上就是
0: 我把你这一段录出来，我给你
1: 出风温度太高导致的。那么普通的吹风机呢，我们是靠高温去烤干我们的头发，过高的温度就会损伤我们的毛发纤维，破坏毛鳞片，所以头发就会越吹越干枯。但是啊，咱们戴森不一样，依靠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每秒10次的，那你就听不清楚了吧？10次是什么？几次？
0: 哎，豆包，刚才这段四川话正宗吗？
2: 刚才那句确实带点川味，但要是按南昌话的标准，
1: 为什么要按南昌话标准？
2: 地道的南昌话在语气或者用词上。
1: 然后那个戴森呢，它是搭配每秒40次的实时智能控温的全程低温呵护头皮，不会过度带走头发里的营养，还能够减少静电。
0: 对，是，就是这是我们今天
1: 它吹
0: 得
1: 又快，然后它的温度又是很合适的。
0: 没错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最后一天。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969，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弹出链接，你就可以来购买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款戴森的吹风机哈。
1: 有朋友就说啊，今天我们聊的是跟方言有关的，比如说你自己，你觉得你有什么口音，然后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什么口音，你比较容易被哪种口音带跑，或者是在方言里面有没有闹出什么笑话啊，什么都可以。有朋友就说第一次去香港问那个酒店前台说要吹风机，他听不懂，然后呢旁边另外一个办入住的大姐就说他要的是风筒。
0: 叫法不一样。
1: 然后呢还有一次去台北，他们那个地铁不叫地铁，叫捷运。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1: 对啊，是啊，
0: 就当地叫法会不一样。
1: 对，而且最好玩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充电宝，香港那边叫尿袋。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要随身随时带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就会叫它尿袋。
0: 哦，就当地的叫法上不一样。有朋友他说精灵真的是语言学家耶，特别会玩。
1: 学得很像吗？
0: 对啊，他说你这个语言系统很突出哦。
1: 那是真的。
0: 这啥？我看一下。
1: 有朋友就说，以前汽水音乐的 APP 看两个广告可以免费一天，现在竟然要看4个。主持人能不能用港台腔替我骂骂他？真是气死了！
0: 你还一定要用
1: 港台腔骂人？那你真是很不会做事哎！以前看两个广告可以免费看一天，现在怎样？你赚这些钱有给我们吗？没有给我们，你还好意思搞这么多广告？
0: 你当时在台湾玩的时候你就这个口音是不是？
1: 没有，在台湾有的时候会有刻意让自己的语言变成国语。
0: 其实现在也很机车哎，你现在说话。
1: 我现在不就是在用港台腔骂他，这像台湾腔，但是他们香港腔又有另外一种，可是我学的不是很像。
0: 哎，我前两天
1: 我们杰哥这一次去台湾香港，然后有没有搞错？他竟然要看这么多广告。
0: 我跟你讲，
1: 真的很离谱。
0: 我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博主，然后呢他是西安人，但是他说话我觉得他模仿那个港台腔特别特别像，你听一下哈，你听一下，但是他会时不时半两句那个陕西话出来，你听一下他这个更正不正。
3: 春节 S800，那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选择一部Rolls Royce 的 Venton。
1: 对，
3: 他以为这是一部劳斯莱斯车。
0: 对啊，我跟他讲话，
1: 这是一部什么车？
0: 劳斯莱斯车。
1: 劳斯莱斯车是
0: 摸不机啊，
1: 这是一部劳斯莱斯车。
0: 这可能是一部老车啊。对啊，就是他，但是我就是再次声明啊，
1: 糟了，说的是真的广东话。
0: 再次声明啊，我们没有对任何的语言会觉得好笑或者好玩其他意思，我们就是觉得很有特色在里面。
1: 有朋友说今天早上下单了一个戴森呢，他有个券还可以再减50，
0: 那你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使用一下。
1: No，
0: 就是我很想去学这种口音，就是我很想学这种可能会有一点点港普的这种说话的感觉在里面。
1: 怎么会让你自己觉得你自己？
0: 因为我想去那边生活一段时间啦。
1: 你去？
0: 我想去那边玩一玩的啦，我想变成本地 local man 的。我想 local 一点点啦。对啊，
1: 有朋友说唐瓦里和他把词，你问一下千玺知道是什么吗？
0: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当地南昌方言、
1: 唐瓦里我都不记得，他们之前有跟我们科普过，但是我有点忘记。
0: 唐瓦里不是那个吗？不是一个菜店的名字吗？一个饭店的名字、
1: 他说你是在学蔡少芬说普通话吧。 差不多啦。
0: 就是港普

0: 还是很有特色，你不觉得吗？
1: 大家好，我是叉烧芬。
0: 你再来一点点。
1: 不会啦。
0: 你就
1: 乌拉拉拉死了。
0: 就是这样说话耶，就是这样子说话呀，对啊。
1: 皇上，臣妾做不到啊。
0: 他还没有这么标准哦。
1: 臣妾做不到啊。
0: 就是这种港普，它其实很有意思，但是很奈何我没有生活或者没有这个身边有这种影响过，我就觉得有一个这样会说港普的朋友，应该是还蛮好玩的。
1: 或者是你要会说港普的朋友，
0: 就这种口音啊，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对啊。
1: 你希望他跟你怎样说话？
0: 他还会模仿谢霆锋哎，再听一下。
1: 因为爱。他在干什么？
0: 模仿谢霆锋。
1: 他真要唱一首歌是吗？
0: 他说话。
1: 哦，他是因为谢霆锋说话，他虽然是那个港台腔，但是他里面还加上了翘舌音。
0: 对，是的，
1: 是，
0: 就是、
1: 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希望自己的国语更标准一点点嘛，更标准一点点，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口音在里面。
1: 让我朋友说可以留言，可以，你现在就在留言啦，
0: 啊、
1: 可以留。
0: 来问问大家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方言，然后有没有被哪些地方的方言有影响到？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还有比较容易被影响的方言，江浙沪那边。
0: 对，是。
1: 啊，那这个东西怎么搞啦？
0: 哎，其实有一段时间，
1: 不知道的，
0: 有一段时间我在听上海那边的电台，然后呢，
1: 上海那边电台主持人不会这样说话吧？
0: 他们有的时候会加一些自己的那个上海当地方言在里面嘛？
1: 干嘛这个啥么子？
0: 对啊，侬好啊，
1: 侬好啊，
0: 啥么子啊？对啊，你字啊，就这种东西在里面。然后我一听他们讲上海话，我觉得还真的还蛮好听的，说实话。你怎么推出来了？
1: 我这边可以推啊，
0: 你这边也可以推啊，你推的是这边吗？
1: 哦，
0: 对啊，就是当地的上海那种吴侬软语的感觉
1: 哦，
0: 对不对？
1: 老领啊，
0: 哎，是
1: 老领啊，
0: 你好像就说不出这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小心我等下偷摸骂你两句啊！
0: 你
1: 也听不懂，
0: 你不是会一点上海方言吗？
1: 你个死三天，
0: 就是。哎，我觉得身边可能也接触的比较少吧，但是我之前有接触一个那个杭州的女生，然后她讲浙江话，讲宁波话，讲、
1: 哦、
0: 对，讲宁波话，我觉得她讲方言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那个小声小气，很娇小的感觉。
1: 你说人家小气，
0: 小声小气，不要把两个字给我摘掉哈。
1: 各位朋友啊，大家好啊。
0: 我哋今天
1: 系你哋嘅老朋友，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咧，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大家，
0: 哎、
1: 你哋系咪听唔明啊？我这样说话大家能懂吗？
0: 你说你让我觉得有点在看 TVB 的感觉。
1: 你哋是否会因为周末
0: 翻译不出来了，
1: 我不知道周末
0: 翻译不出来呀，
1: 唔知去边度玩而烦恼呢？是否会因为同朋友聚餐唔知食咩而头痕呢？
0: 系
1: 唔系会因为体育景区高昂价钱而望而却步呢？
0: 系啊，
1: 而家咧就系、是、解决保子们呢啲问题噶，
0: 冇错啊！
1: 你知道宝子们是什么吗？
0: 宝子们，
1: 宝子们
0: 哦，宝子们是宝子们、啊，
1: 对 对, 对对对。然后宝子们赶紧加入我们江西广电的省台专属本地生活官方服务群，微信公众号回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进群了。然后在群里呢，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上各种的吃喝玩乐的好东西，关键价格巨巨巨优惠。平时舍不得下馆子、舍不得买的，在咱们群里可能只要平时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就能拿下。而且大家一百个放心，我们是江西广电的官方群，媒体公信力在这摆着，绝对不会夸大宣传，更不会忽悠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我们亲自去试过、吃过、玩过的，
0: 没
1: 实打实的好的才敢往群里放。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各位朋友们可以来留意一下啊。我们这个是为大家挑选的，全都是些好东西，黑的特别地道的一些东西哈、啊。虽然说没有这个具体介绍哪些东西，但是大家可以来进去了解一下。就是本地的一些吃喝玩乐，它不仅覆盖南昌市，它是全省的哈。吃喝玩乐购都会给大家薅到比较价格实惠的羊毛，所以不想错过薅羊毛的一些朋友们呢，赶紧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啊。赶紧回复关键词
1: 快乐大本营，
0: 快乐大本营，然后呢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进群之后呢就可以来，比如说有任何想来咨询的东西就可以来直接问问大家了啊。
1: 有朋友说我朋友广东人把我的眼镜盒拿来，他说把我哥眼镜盒来来，
0: 这是他说的话是不是？
1: 把我哥眼镜盒来来
0: 这是当地方言
1: 吗？把我给眼镜盒拿来，
0: 这是这，如果是按照
1: 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嘛，
0: 哦、
1: 不会这样用那个普通话的那个。
0: 把我的 sunglasses 拿过来呀、啊。
1: 他当时好像是那个窦骁的那个对象叫什么来着？
0: 何超，
1: 不记得最后一个
0: 何老师。

0: 何老师你好，
1: 对，好机智啊！但
0: 嗯，
1: 是何老师呢，教了他的一个，教了他一个方言，叫做隐形眼镜，隐隐眼镜。
0: 哦，就是当
1: 对，
0: 鱼还那个港啊，
1: 对，粤语里面的，他说这个词很难学，
0: 你看好多人夸你，他说强烈建议精灵以后用粤语做节目，好听。还
1: 但
0: 有朋
1: 问
0: 友他
1: 题
0: 说。
1: 是你们听得懂吗？
0: 当然听得懂啊，当然如果能说话的话，应该是听得懂的。还有朋友他说，精灵老师真的是有趣的灵魂，因为你的
1: 他
0: 确
1: 说
0: 实，
1: 刚上车还以为跑错频道
0: 我
1: 了，
0: 得在广东啊，各位朋友们
1: 系
0: 哈，
1: 啦系啦，
0: 对啊，在广东给你播音呢、啊，真是的哈，
1: 快乐大本营，
0: 这是当地方言是不是？
1: 哦，何超莲和
0: 何
1: 何
0: 老
1: 超
0: 师，
1: 莲老师，
0: 哎，没有人会被北方方言影响嘛？比如说你在北方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北方方言可能口音比较重。有段时
1: 会
0: 间，
1: 啊会啊，
0: 不是在那个抖音上特别特别流行的是什么？锦州话。
1: 那是什么？那有什么不一样
0: 你
1: 啊？
0: 锦州的，
1: 王上啊，
0: 就是
1: 这是唐山，
0: 锦州的
1: 锦州
0: 烧
1: 的，
0: 烤啊，对呀、啊，
1: 哦，
0: 这种说话呀，
1: 但是会说的有点累呀，
0: 咱们当说话就是这
1: 有
0: 样
1: 点
0: 的。
1: 岔气儿
0: 吃饭呢，饭不做饭好了，吃饭呢，就这种口音会
1: 啊，
0: 多一点点。对啊，北方方言其实影响力。再比如说，这个有接触过北方朋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你可能跟他聊一段时间呢，他有那个口音跟方言在里面，你可能也会自己被稍微的带跑偏一点点。
1: 我有一个北京的朋友，他很喜欢学天津话。
0: 学天津话，
1: 对。
0: 天津话其实跟北京话差不太多，但是他们的调不一样
1: 然后他去日本留学，你很难想象到一个带有那种大碴子味的人，他竟然可以说得好日本话。
0: 日语对。
1: 对，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一个是偏南方的，然后一个是偏北方系的语言。
0: 对啊，但是他在当地生活嘛，可能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方言系统也会改过
1: 对，
0: 来。
1: 然后而且他还会说方言，他会说国外的方言，因为日本他有
0: 关
1: 关
0: 西
1: 西，他会
0: 对，
1: 说关西的方言。
0: 哦，那很厉害，对，
1: 嗯，
0: 就是当地方言都会
1: 就
0: 说。
1: 是大家他们说那个看柯南，为什么会知道他柯南和那个谁是两个人？就是有一个很经常，哎，我一下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0: 口
1: 了。
0: 音不一样是吧？
1: 对，因为他说是关
0: 关西
1: 西
0: 话，
1: 腔，
0: 关西话和当地
1: 大
0: 不
1: 家
0: 一
1: 好，我
0: 样，
1: 是柯南，然后他这样一说，
0: 就是河南和河北
1: 就
0: 的
1: 知道
0: 区别是吧？
1: 你是假的。
0: 你是河南的，我是河北的啊，对啊，就是有
1: 是，
0: 你可能是
1: 大家
0: 这个
1: 好，我是
0: 地方
1: 柯南。
0: 不一样，但是口音一出来你就能暴露你是哪儿人啊，对不
1: 对。
0: 对？就是口音上的一些影响，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然后呢，还有朋友他说，哎，我喜欢听粤语。因为我有一个上海的表姐，以前在初中的时候呢，在家唱卡拉 OK 的时候，经常听她唱粤语歌。
1: 哦，
0: 当时虽然听不懂，但觉得唱得好好听，所以呢，会对粤语会非常的痴
1: 因为
0: 迷。
1: 粤语的那个发音嘛，它就是说起来就蛮好听的。
0: 我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羡慕南昌的朋友。突然，因为我身边好像很多南
1: 那
0: 昌朋
1: 兰
0: 友，
1: 江个，
0: 他们说粤语都很标准
1: 就是说真的，有一跟粤语是通的。
0: 的。对你一个，然后之前华哥也会讲，金哥也会讲。对啊，他们都会讲粤语啊。
1: 哎，大家确定他们说的是标准的吗？我没有听过，
0: 王金粤语应该算是标准吧。
1: 因为主要是我没有听过，
0: 他粤语不标准，那就不符合他人
1: 不
0: 设
1: 标
0: 的。最
1: 准。
0: 主要的是
1: 那
0: 哈，
1: 他会说闽南话吗？
0: 闽南话应该跟粤语差一点点吧。
1: 差蛮多，我反而不会说。
0: 对，然后有一次是跟华哥搭节目的时候，华哥会讲粤语，对他 say 听 say 讲啊。
1: 那不就不会讲吗？
0: 那是我，那是我。我学的第一个词儿就是他教我的。
1: 有朋友说那个是服部平次，那
0: 哦，
1: 是平次。
0: 你别拿这个来带了，一样带出来，
1: 不是，
0: 好出圈
1: 怎么了？
0: 啊！哦，
1: 他们不是说姜文俊用他那个话说就会
0: 大家好，
1: 掉
0: 我是姜文
1: 色？
0: 俊。大家好，
1: 欢
0: 我
1: 迎大
0: 是
1: 家来
0: 姜文俊。
1: 吃嘎啦，
0: 欢迎来山东，
1: 喝
0: 山东
1: 啤酒。
0: 哈了哈啤酒啊！就是当地方言一出来，你会觉得好像蛮有喜感的啊。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方言，可能对你的影响还蛮深刻的。
1: 有朋友说，那个某音平台是关注了一个博主叫乔你妹儿，沉浸式的感受港普老前锋，还有他的各式花式唱腔很专业，但谁知道呢？他是地道的北方人。
0: 对呀，就是有语言天赋的朋友，他其实学某一些模仿啊，或者是学某些口音，真的还比较快一点点。
1: 有朋友说，我觉得啊，我感觉我没有一点语言天赋。作为一个吉安，在南昌待了快20年了，还依然不怎么听得懂南昌话。
0: 我能理解
1: 你
0: 你。
1: 要看你平常周围的人是不是说南昌
0: 他
1: 话
0: 们如
1: 的，
0: 果不怎么经常说南昌话，是
1: 你
0: 真
1: 就
0: 的听
1: 听
0: 不
1: 不
0: 懂，
1: 懂。
0: 对吧？你像
1: 对，
0: 我在南昌快生活了10年，我也听不懂。
1: 因为我妈， 我外婆他们本身不是上海那边的人嘛，但是我到现在我也不会完整的说上海话，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跟我说上海话，
0: 对，他们不会用方言来交流，
1: 对，他们跟我都说普通话，
0: 对，
1: 你一定要有那个语言的环境在，
0: 是吧，就是你可能这个说的多一点就还好一点。
1: 是，
0: 有朋友他说哈哈哈，冯绍峰的名字用河南话倒过来念是一样的，
1: 冯绍峰，
0: 对，冯绍峰啊，倒过来念也是一样的，
1: 是，
0: 就是方言他可能真的对大家的影响比较大，
1: 怎么了，
2: 我是该是父母病的
0: 我这个叫
2: 来好，我是教你
1: 吧，说因为本来说柯南说真相只有一个，然后那个服部平次学他是
2: 真
1: 相
2: 只
1: 有
2: 一
1: 个
0: 哦，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应该不叫方言，客家话
1: 哦，
0: 对，
1: 也是方言啊，那也是方言。
0: 之前我们在做那个山歌赛的时候才发现，因为
1: 它也算是白话的一种，
0: 对，客家人有很多嘛，然后可能在比如说除了全国范围之内乃至海内外都有很多的客家人，
1: 我只知道一个嘎吉郎，
0: 嘎吉郎
1: 自己人的意思，
0: 还有我是哈干你是这样讲吧，我看好多人都
1: 是
0: 这样子，对，因为
1: 然后我朋友说那不是怪盗基德吗，他们是表兄弟，
0: 哎，你好懂哦，
1: 怪盗基德和名字是一个人吗
0: 长相都不一样，服务平次那个比较黑一点点的。
1: 怪盗基德的名字叫什么？
0: 他就叫基德啊。你让基德的就可以
1: 了。基德啊，你能
0: 这也是南昌话是吧？
1: 对对对。
0: 哦，我又学了一个南昌，
1: 就是基德，
0: 就是有一些词儿啊，生活当中你听着听着就懂了啊。
1: 南昌我是。
0: 刚我说的是
1: 柯南，用南昌话怎么说？
0: 柯南。
1: 乱说嘞，柯南怎么说呀？
0: 你要问南昌的朋友才知道啊。对啊。你都不会说这个词，
1: 我不会说特定的名字，
0: 哦，就是你的词汇掌握可能就是大概率，
1: 就是日常，基德不叫基德，基德叫黑鱼快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不在我的涉猎范围之内了啊，他不叫基德吗？怪盗基德不叫基德，
1: 那你叫千玺还是叫 Jackson 呢？
0: 哦，他的全名不叫这个是不是啊？
1: 对，这是他的外号。
0: 有朋友他说其实最难懂
1: 的，那夜里服假面叫什么？不知道吧，
0: 那个是美少女战士里面的吗？
1: 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
0: 真名叫什么可能不太记得，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其实当地最难懂的方言一定是浙江的宁波话，因为听起来浙江宁波话跟加密话是一样的，
1: 是
0: 当时在看那个五哈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嘉宾他讲的
1: 是
0: 宁波话，
1: 是
0: 完全听不懂，
1: 那个谁五哈里面踢足球范志毅，他说话也很标准，
0: 他讲的是上海话嘛，
1: 他上海话，然后他因为在那个广东那边踢球，所以他也会说粤语，
0: 也会讲广东话，对，
1: 而且你会发现有好多古早的明星，他们比如说是从那个内地过去的，然后有一部分是从上海过去的，他们的说话的粤语腔调里面是带上海口音的，而且一点也不违和，
0: 对，就听出来的话，其实感觉上交流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嘛，就是比如说你从这个当地的方言再带过去的话，可能也不会存在其他的问题。
1: 有朋友说我是重庆的，没得人喜欢重庆话吗？
0: 哎，来评价一下，他刚才有一段重庆口
1: 误，不是乱说的。
0: 这位朋友，你是重庆人是不是？
1: 因为重庆和那个成都话有什么区别啊？
0: 像吧，应该蛮像的吧。
1: 一个往上，一个往下，是不是？
0: 哎，你会说？
1: 我也不知道。
0: 说重庆话吗？你可以给我们来一句，对，重庆当地的啊，重庆当地这位朋友，
1: 对对对，
0: 你给我来一句重庆话，比如说重庆，你把这句"我是重庆的"这句话翻译成那个重庆话，当地应该怎么讲？
1: less 五多是这样，
0: 这是很多人都会啊，less 五多，对不对？而且很多，
1: 哎，有点冷。
0: 当地那个什么成都话的不是很多说唱吗？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很多普通话的听众来听的话，其实也是听得懂的，因为好像感觉四川当地的方言
1: 就是音调变了。
0: 对，四川当地的方言换作普通话听的话，其实也算是比较能懂的。
1: 对，然后已经17:58了，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过这个梗？
0: callback 一下callback 一下，一开始节目的时候。
1: 哎呀。李亚现在，哎，搞了我忘记词了。李亚已经是，完了完了，忘记了。
0: 有没有知道李亚的一位朋友啊？
1: 李亚现在依然是这里的二号人物了。
0: 李亚
1: 知道吧？
0: 知道李亚的梗吗？
1: 人多一点，知道这个梗了吧？
0: 你看看现在人多的时候，大家知道
1: 有朋友说哦，他说刚刚精灵说的蛮接近的，
0: 蛮接近，
1: 蛮接近，但是就不是，
0: 还差一点是不是？
1: 因为那个。因为我之前不是有那个认识人他在成都吗，然后呢他就是自己自创了一套成都的这个四川话，
0: 四川
1: 话，然后人家都觉得他是四川人，但是他不知道 他是四川哪里人。
0: 哦，
1: 就因为他有
0: 口音，
1: 他又有点像这个音调，但是他又不知道是哪里的，
0: 听不出来是成都的还是宜宾的，
1: 对，
0: 还是其他
1: 地方，
0: 对不对？
1: 不知道是哪里的，其实他就不是四川人，
0: 自己编了一套，结果发现编的还蛮像。
1: 在那边生活久了，然后他就会以这样的口音跟他们聊天，但是司机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0: 我有个朋友他是福州的，然后他现在在新疆工作嘛，他现在其实
1: 说你可不止一个朋友是福州
0: 的哎，好扎心的我有好多朋友都是福州的啊。
1: 对，
0: 然后呢，我有一个，然后他在新疆生活。

0: 工作。嗯，他现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1: 就 会带点新疆的口音，
0: 就是会有带一点新疆人说话的感觉。比如说干啥呢，你在
1: 干啥，
0: 你在干球呢，就这种意思。
1: 这个真的是可以说的吗？
0: 你在干啥呀，就这种话在里面。对啊，就是新疆当地的影响，他的会说的一些方言也会稍微的会带偏过去一点点的。
1: 会新疆，特别是新疆的普通话非常好学。
0: 亚克西
1: 这什么意思？
0: 亚克西是新疆当地话。
1: 什么意思？
0: 好吃吧，应该是。
1: 你别乱说。
0: 亚克西，好好好，
1: 你别乱说
0: 是吧，豆包。亚克西是不是好的意思啊？
1: 好啦，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嗯，然后戴森平常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很贵，专柜呢是要卖2000多的，然后我们平时我们商城也是要卖到1998的，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直接享受大牌五折的优惠，折后价。嗯，折后价是多少？
0: 999。
1: 而且有朋友说还可以拿到50块的优惠券。
0: 对，是那个是
1: 50块的优惠券。是多少？
0: 满520减50啊。
1: 是多少？
0: 50块啊。
1: 到手是多少？
0: 999减50就是949啊。
1: 你要想这么久，
0: 我脑子转一圈啊。
1: 然后呢还送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
0: 哎，
1: 平时单买这把梳子的话都要200块呢，今天是你买了吹风机我们就直接送。我们是发顺丰或者是京东的，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一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介意误拍。嗯，然后啊我们这一次就是在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对，是的，999元今天来解锁的话就会送大家200多元的这个戴森的气囊梳一把，所以说不想错过的话抓紧时间来抢购一下。
1: 对，而且我们同商城的有一个大牌五折专区，依然是有很多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特惠的。
0: 哎，对，
1: 比如说巴宝莉的外套啊、开衫啊，还有芬迪蔻驰爆款围巾啊，都是半价秒入的，
0: 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的商品，它都是可以享受五折优惠
1: 的。然后直接就回复969就可以看到咯。
0: 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来现在抓紧时间来购买一下，关键词回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除了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之外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物都是享受今天的五折优惠，然后呢大家喜欢可以来挑选一下，回复关键词969来进入商城，在商城当中来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有朋友说强烈建议以后我用粤语直播，但是听不懂啊，其实如果正儿八经要直接用粤语说的话是听不懂的，
0: 但是你是可以做到就是在两广地区的话用粤语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1: 日常说话是没有问题的。哎，但如果你说要聊工作的话，他们有的时候说话说得好快，所以人家就叫鸟语嘛。真的，因为他们说话就是叽叽喳喳，他们会说得很快，如果你说太快的话然后你要用一些英文的词去代替某一个词的话可能就会不知道。
0: 哎，那你现在教我一个就是你的词汇当中最难的一个粤语词，看我能不能学会。
1: 没有什么好，
0: 就是
1: 好难，
0: 很绕口的那种
1: 的。
0: 比如说有的像说俄罗斯话，
1: 类似易烊千玺。
0: 比如说说俄罗斯话，你可能需要噗噗的这种感觉。最难的一个粤语词汇是什么？
1: 我跟你讲，有好多粤语词，它是怎么说呢？它是字和字不是一个音，因为西粤语里面就有好多音，比如说希望的希，黑蒙，就是然后小希的希，
0: 小希。
1: 好像这差不多哈。
0: 小
1: 黑，空隙的隙，
0: 空黑，
1: 空亏，
0: 空亏。
1: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反正他们就是一样的音，都是隙的音，但是他们有好几种不同的读法。
0: 那
1: 它是跟着词来变的。
0: 哦，那如果是比较难的一个词会有哪些？你想想看。
1: 这不记得。 refrigerator。
0: 潮台969粤语怎么说？搞老
1: 搞搞，真的真的真的。
0: 那如果是成功992嘞？
1: 成功狗
0: 狗
1: 矣。
0: 那如果是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正在直播，
1: 交通这么长啊，正在直播都要说。
0: 来，江西交通广播怎么说啊？
1: 江西交通广播，
0: 这是粤语对不对？
1: 嗯。
0: 哎，那经典1034怎么说嘞？
1: 经典1034。
0: 那如果是隔壁那个104.4怎么说嘞？
1: 104.4是什么？
0: 104.4是新闻啦。
1: 不好意思啊。
0: 所以太可能都忘了很多东西了哈。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方言的一个话题，你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某些地方的方言有哪些特色，然后呢自己比如说有没有受到某一些方言的影响，对不对？你可以发送语音也可以发送文字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05了，我们这个里面有个广告，各位朋友们
1: 好的，
0: 先进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很多女性体检发现巧克力囊肿后十分恐慌，其实这是初秋高发的良性妇科问题，不用过度的焦虑。九月换季，身体的激素容易波动，会刺激囊肿轻微变化。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大家，如果出现经期腹痛加重、腰腹坠胀，要及时就诊，可借助妇科微无创技术做检查，实现精准的诊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比如说比较喜欢的当地的一些方言的特色，然后呢有没有受哪些方言的影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6: 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人家叫我录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我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吃不同的东西，认识当地的人，就是每一个城市有一个向导带我过去，然后每一次我都要学他们那边的一个方言。这好多年前，将近10年前的事情
5: 了。哪个地方当时学的是？
6: 好多地方，比如说重庆鸡公煲、然后那个叫什么，还有那个沙县也有。
5: 你跑俩地儿跑得比较远呢。
6: 不是不是，是就是每周还是什么时候，他们都会写一个地方的一个美食，是他们那个写的是专栏，然后他们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以这个主人公的身份，然后就到各个地方去跟着我的向导一起去吃、然后到了那个地方，我还除了介绍美食，还当地的那个向导还要教我一句话，然后他们是真的找了他们本地的朋友发了那个语音给我，让我去学，
5: 就学当地的一句方言。
6: 对，在那个节目里就要说一下，当时真的说了蛮多地方，可是有点忘记了，
5: 就是上到天南海北左右都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当地的一些方言的词汇让你去学啊，让你自慢慢去掌握这些词。
6: 对对对。
5: 对，所以学起来有的当地的方言还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环境。你如果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学方言的速度应该还蛮快的。
6: 是的。
5: 你待在这个环境当中，学的速度你就会稍微快一点。
6: 啊，或者是你有那种一直想模仿的，比如说是宋丹丹吧。俺叫吴桂芬，
7: 魏淑芬，
6: 魏淑芬，
7: 俺叫魏淑芬，
6: 魏淑芬，
7: 女，33岁，至今未婚。
6: 然后他们说这个是他自己编的口音，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类似，就是类似的有，但是没有这个正儿八经的方言。
5: 宋丹丹老师是北京人嘛？
6: 对，
5: 所以他演很多的那个，一下这个劲儿就起来了。
6: 对，
5: 人才怎么着啊？就这种劲儿会拿在身上。
6: 你要这样说我可不乐意了。
7: 黑你
6: 算到了，很喜欢黑这个词。
5: 当地的一些方言是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的。
6: 对，
5: 比如说南昌话呀，对不对？你再放在省内来讲的话，九江话、景德镇当地的方言，我之前有个景德镇的朋友，他来南昌，他差不多可以实现无障碍沟通。
6: 景德镇话是怎么说的呀、各位朋友？
5: 对，有景德镇的朋友吧，因为好像感觉景德镇当地的方言跟南昌话差别不大。
6: 因为今天好多朋友都没有跟我们说就是江西本地的方言的区别呀。
5: 但是不是很多人都说十里不同音吗？
6: 对呀、
5: 哪怕他放到一个市级里面去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同一个市的话，比如说鄱阳当地的方言，是不是？
6: 鄱阳当地是吗？
5: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

0: 想，他说鄱阳话跟南昌话也有点区别。
1: 鄱阳湖里，
0: 比如说你到你到新济州去啊，新济州的这个说法是不
1: 是新济州不一样吗？
0: 是不是也有点不一样？
1: 我不知道，我没有
0: 南昌县小兰公园。
1: 那是因为他们说我说的那个南昌话很像南昌县啊，或者是哪里的那种。
0: 还有湾里那边是不是？
1: 嗯，对，
0: 就不同的地方，你可能隔的地方不一样，然后呢，稍微有点距离，说话的方式也会有点不一样。
1: 你竟然知道新济州？
0: 我当然知道，王晶不就是新济州的吗？
1: 是是是。
0: 对啊，我是因为新济州，我是因为王晶，
1: 是王晶，
0: 所以才了解的新济州。
1: 因为我知道，之前不知道，我以为它叫新济州，是一个类似于那个星球大战的。
0: 那叫红脚就
1: 红脚就知道。
0: 对啊，
1: 那你不觉得这个名字这样说起来好像很高级吗？
0: 可是也是也好像新济州离这儿也不远的。
1: 不是很远。
0: 对，
1: 嗯，但是要走一下高速。
0: 就是好像到那个地方的方言，它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会可能比较羡慕有一些语言天赋的朋友，他可能到某一些地方待过一段时间呢，他可能就是方言可能就是差不多能够信手拈来。
1: 是，
0: 嗯，
1: 之前那个因为那个长沙话那边湖南话叫喝水叫做活，就喝叫做活，
0: 哦，
1: 然后他当时呢，我的奶奶和我的就是他的姐姐，因为他们家是
0: 姑奶奶，
1: 我应该叫什么呀？我奶奶的姐姐，
0: 姨奶奶，
1: 嗯，姨奶奶，然后他们俩住一起了，但是姨奶奶呢，她是常住北京的，所以她是京片儿，然后我奶奶呢，她
0: 是
1: 常住湖南，后面来的那个南昌，
0: 哦，
1: 所以她就还是很重的湖南的方言。
0: 他们俩是亲姐妹吗？
1: 是亲姐妹，
0: 但是
1: 他
0: 们俩说话的方式
1: 完全不一样，但他们很早的时候就分开了，
0: 哦，
1: 就是各住各的，
0: 嗯，
1: 后面他们重新回到一起，因为我们家有一部分是住在，就爸爸那边有一部分是住在北京的，有一部分是住在湖南。
0: 嗯，
1: 对，所以后面他们的那个口音就发生了变化，然后那个他们虽然是姐妹，但是过去的时候就说你活吧，你还活吧，问九十多岁的老太太你还活吧，
0: 你
1: 还活不活，
0: 你说这玩意儿，
1: 就说你活不活，然后那个我那个姨奶奶就说他怎么这样说的，当然活了。
0: 对呀，啊，然后后面才翻译过来是喝水的意思。
1: 对，他问你喝不喝，
0: 喝不喝水，
1: 嗯，对。
0: 然后有个朋友的语音我必须要审视一下啊，
1: 嗯，
0: 我先听一下啊，
1: 这什么？这什么？
0: 你听一下，我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这是南昌话吗？你听一下，这是南昌话吗？
1: 不知道啊，这是哪里的话？
0: 这是哪里的话呀？
1: 我看一下他，冰岛。
0: 你讲的是
1: IP，
0: 你讲的是冰岛话，是不是斯德哥尔摩人？我跟你讲啊，讲的哎，这快翻译一下，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什么？完全不知道。
0: 有刚才听懂这个朋友语音的朋友吗？刚才有听到吗？大家？热天喝热水应该是，
1: 哦，
0: 是热。

0: 来来。
1: 他知道是什么吗？
0: 他在转，他不一定能转得出来，我觉得，他应该是转不出来，我觉得。
1: 他说是九江话。
0: 这是九江话是吗？这九江当地的方言啊。
1: 我看我豆包知不知道？
0: 九普是不是
1: 是。
0: 九江当地的方言？
1: 九江话，ra 天和 ra 水是 ra，
0: ra 后 ra
1: 是 ra 后 ra ra 是什么意思？他甚至
0: 转不出来。
1: 都没有办法语音转文字。
0: 对，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什么热天喝热水？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朋友快告诉我。
1: 是热上加热啊。
0: ra 后 ra。我突好像跟狗狗说话差不多的意思，我觉得啊。九江话是这样说的吗？原来，
1: 你知道豆包他怎么说吗？
0: 嗯，
1: 这句话本身没有真正的意思，然后这个梗里面它对应的含义是气势暴躁，
0: 什么？
1: 需要。
0: 说一个人气势暴躁，就说 ra 天喝 ra 水
1: 我不是，我不是，这是豆包给我的，我怎么会知道是真的假的
0: 啊？ra 天喝 ra 水就是 ra 后 ra 是吧？有朋友他说，我毕业之后在上海工作了快10年，所以我自己听上海话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说上海本地的话，自己就有点难，听得懂，但是不会
1: 哦，
0: 说。
1: 是。
0: 很多人你在外面生活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子，听是听得懂的，但是你如果要说的话就比较难。
1: 有朋友说，热天喝热水，越喝越热。
0: 九江当地朋友来了是吧？
1: 嗯，
0: 你这个
1: 是这
0: 名
1: 个
0: 字
1: 意思吧？
0: 应该是你再放一遍听一下。
1: 对，我要找一下。
0: 找一下他的语音再听一下。
1: 是 ra 后 ra ra，是越
0: 越
1: 喝
0: 喝
1: 越
0: 越热
1: 热。
0: 哦，好，大概理解
1: 我
0: 了。
1: 觉得豆包他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乱说
0: 你像
1: 哎。
0: 刚才说，他说南昌话也是这样子啊。
1: 我问一下，
0: 嗯，
1: 豆包你会说南昌话吗？让看我的豆包会不会说。
0: 他卡住了。
1: 没有，我没给他打电话。
2: 会，南昌话属于概语，我可以教你常用句子，标好近似读音。日常短句，南昌老城区口音，一，恰了饭钵，TLFMBO gives 吃饭了没？
0: 什么？
2: 二，恰嘎，kia 嘎，厉害太棒了，南昌网牌口头禅。三，NGO 我，四，嫩，门，你，
0: 那这个有点标准。
2: 五，渠，如，他，
1: 如是
2: 他，
1: 什么？
2: 六，
1: 他不会
0: 他
1: 说，
0: 不会
1: 他不
0: 说，
1: 会说，
0: 对啊，所
1: 他
0: 以。
1: 只能读那个。他甚至都不是读拼音，他是读那个罗马的那种感觉。
0: 但是如果是相对来讲，可能就是广泛度、接受度高的一点，他可能会一点点。你比如说，
1: 东北话呀？
0: 你让他说泰文，你绝对可以的，对啊。
1: 你太看得起他了吧？
0: 我可以跟他泰语沟通的，我是没有问题的，
1: 豆包跟我说两句泰文。
0: 我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可以跟他泰语沟通的。
2: 当前音色不支持回复语言，请点击右上角切换合适音色。
0: 来来来来来。我这个，
1: 哦，我的音色不可以说别的方言。
0: 来来来，我豆包，接下来我们用泰语沟通一下，行不行？
3: 可以的，你想先从简单的日常问候开始，还是直接聊点具体的事儿？
0: 萨瓦迪卡，
3: 萨瓦迪卡，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想分享的
1: 不是
3: 吗？
1: 这样。
0: 我说我们接下来用泰语聊天，可不可以？
3: 滴滴的 crepe 可，所以我说的普通话要给干他们撒点泰语的。
1: 你确定这是泰语啊？
0: 咪蒙看，看不吞看，TK 国七七国看。
1: 乱说的吧？这是韩语吗？
0: 莫里孔看，泰本泰看，阿说叫巴叫巴开开烂。
1: 浪费我们宝贵的5分钟。
0: 你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一段在泰国当地的话，应该算是几级标准的泰语？
1: 他不想回答
3: 结
1: 你。
3: 合泰国主流的 TPA 或
0: 你看，
1: 主流。
3: 几标准来看，
0: 我是不
3: 是
0: 是？
3: 觉得这个评。
0: 我是不是泰语比较标准？你告诉我。
1: 他说不出来，他死机了。
3: 从发音和表达的自然度来看，已经有不错的基础了。简单日常交流里算是比较。
0: 看到没有？
1: 你们，我看你们刚刚转文字是什么东西？
0: 我要挂掉了。

0: 没有，你
1: 你看
0: 挂
1: 有
0: 掉
1: 没
0: 了
1: 有
0: 也可
1: 记
0: 以转
1: 录？
0: 文
1: 快快
0: 字
1: 快！
0: 的。
1: 你看，快快给他看一下。我刚才跟他勾勒的就是早上好、晚上好、中午好、吃什么
0: 真的
1: 东西
0: 假
1: 没有？
0: 的？
1: 对啊，
0: 你刚刚说是真的泰语
1: 我
0: 啊？
1: 刚刚真的是说泰语啊，你以为啊？
0: 你刚刚说的是啊哦哦，柠檬看泡沫，看七看七，他都已经给你翻译出来了国语
1: 他
0: 哎。
1: 翻译出来了是不是？我刚才问他是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结果
0: 早上
1: 是
0: 好怎么说？
1: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0: 你就把你刚刚说的重复一遍就行。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哎呦，
0: 还想骗我？
1: 没有骗到，没诓到
0: 有朋
1: 啊！
0: 友说我老婆是吉安泰和的，我每次回泰和就自动闭麦。你现在
1: 哦，
0: 一点听不懂吗？
1: 就是完全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是不是？
0: 是的。
1: 越到了，比如说，算是可能冷门偏门一点的地方，你
0: 有
1: 可能
0: 朋
1: 会
0: 友
1: 发
0: 说别迷信豆包啦，我都回答你啦。你刚回的时候，我们网不太好，没有收到。
1: 要不是我在泰国待过，我就信了。
0: 我说浪费了宝贵的3分钟，
1: 千 玺为什么是泰语啊？大学是泰语专业的吗？
0: 竟然有人信！
1: 各位朋友们，刚才那一段啊，就是我非常标准的泰语，
0: 卡崩卡，
1: 萨
0: 萨
1: 瓦
0: 瓦
1: 迪
0: 迪
1: 卡、卡
0: 卡，
1: 普恩卡，随晶晶、随汪汪就会这些词儿。
0: 哦，就不会了。
1: 对，当时我去泰国玩的时候，那个导游就教我这两个词儿，就没有了。
0: 四个
1: 啊，
0: 词，
1: 四个
0: 四
1: 字
0: 个
1: 儿，
0: 词，
1: 萨瓦迪卡卡普恩卡，随晶晶随汪汪就
0: 对
1: 没有
0: 啊，
1: 了，
0: 四个词，
1: 就是四个词儿，过了这四个词儿就没有了啊。
0: 他们那个好像泰文有一个词是来袭，是颜色还是什么的，但是粤语里面是拉裤兜的意思，
1: 每个地方他说法不一样，
0: 对。
1: 每个地方说法不一样，是不是？好了，今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关于方言呢，对不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地方的口音觉得会很有特色？然后呢，有没有被当地的这个口音影响过？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那么18:20，我们这个点位呢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
0: 是的，
1: 下，戴森是哪个国家的？
0: 美国的，
1: 戴森是美国的，是吧？
0: 那你用英文来的，
1: 我不行，这不在。我不会美式英语，各位朋友们，我也
0: 你
1: 不会
0: 可以，
1: 英
0: 你
1: 式
0: 英
1: 英语，
0: 式也可以，
1: 我会中式
0: 泰
1: 英语，
0: 式也可以啊，
1: 我会 Chinglish，这不
0: 你
1: 算
0: 可以
1: 是？
0: 啊。
1: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
0: 你不
1: 介
0: 要
1: 绍一
0: 说，我都
1: 下
0: 忘记吹风机怎么说了。
1: HDO8 吹风机，标准吧？
0: 不太标准，吹
1: 风
0: 风
1: 机
0: 机，
1: 英文怎么说？
0: 对，我这找一下翻译啊，
1: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戴森 HD08 的吹风机，因为它是大品牌，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是比较认可的。我们今天所有平台争取的100台这个吹风机库存马上要见底了哈。我听一下，美式英语应该怎么说吹风机？Refrigerator。啊，马上就能学会呀。
0: hair dryer，
1: Hair dryer 啊，
0: 对。
1: 各位朋友们，我们的 Hair dryer 还有100台
0: 哦，他们
1: 啊，
0: 的吹风机是专门用来吹头发的，
1: 所以它叫吹风机嘛。
0: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说呢？吹发机，
1: 中华文化
0: 我们叫
1: 博大
0: 吹
1: 精
0: 风
1: 深，
0: 机，
1: 还有最后100台，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下
0: 不
1: 手。
0: 好意思，戴森是英国的，
1: 啥？
0: 英国的，
1: 哦，那是英文的发音啊。
0: 来找我来找一下英式英文的，英式英语的发音啊。
1: 对，继续介绍啊。我们现在的价格，100台，最后100台，现在价格5折之后只要999元，然后今天还会送大家200多的一把这个戴森的气囊梳。
0: Hair dryer，
1: 但很 spoken
0: hair
1: 一个，但
0: dryer，
1: 很那个伦敦腔啊，对啊
0: yes。
1: ，air dryer 就这个感觉。
0: Continue，快点。
1: OK，let's go 啊，各位朋友们继续说哈、啊，总共最后100台，然后呢，我们今天是直接把这个价值200多的这个气囊梳送给大家，直接免费送，而且都是顺丰和京东发货，有紫红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一款是马来西亚版本的，它老款清仓危险。
0: Malaysia，
1: 对，我们是马来西亚版本的哈、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各位，老款清仓。如果你介意的话，那你就稍微的要留意一下，库存数量越来越少了。喜欢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HD08 的戴森的吹风机，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的，品质过硬，闭眼入没有问题，让您清爽吹发，顺滑有型。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
0: 如果
1: 喜欢
0: 没
1: 的
0: 有
1: 话，
0: 人 其实你这个梗怎么办？
1: 我觉得我还可以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啊！最后一百台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解锁一下。今天价格999元，然后呢送你一把戴森的200块钱的这个气囊书。同样的话，我们的商城当中还有大牌的五折专区可以享受哈、啊。

0: 非常多的一些好物，包括这个蔻驰的爆款围巾、巴宝莉的外套、开衫，还有 Fendi 也有哦，还有香奈儿、迪奥、古驰、miu miu，这是我们家猫吗？
1: 喵
0: 喵时尚墨镜随意挑，有一些这样的轻奢大牌，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同样也是享受五折优惠的半价，只要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然后呢来购买你喜欢的一些潮牌好物就 OK 了。
1: 是的，
0: 看一下我们明天卖的是不是那一个皮带哈，199元。
1: 你现在可以看到明天的吗？看不到吧？
0: 看不到，
1: 没有发上来吧？
0: 晚上才可以看到，就跟惊喜一样的啊！每天都可以看到你到底喜欢的是哪，
1: 跟惊喜一样的，
0: 跟惊喜啊，不是我了。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有一个非常急的事情，待会儿啊。
1: 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两个的组合就叫惊喜。
0: 啊，我跟你说话的时候，我错过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抢票啊？
0: 哎，不是。
1: 好了，这个
0: 农场开始了。
1: 什么农场？
0: 就是之前那个小羊啊，待会儿再跟你说、啊。
1: 哦，
0: 对对对，
1: 好好好，那现在。好了，现在进广告了，各位朋友。
0: 不对，这个点位还有一个东西啊。
1: 啊，还有什么东西？
0: 还有我们的那个铁
1: 锤
0: 三
1: 项。
0: 对，铁锤三项不要错过。
1: 那我帮你付款吗？
0: 你垫一下。啊，没有啦。
1: 啊，惊喜的盲盒卖完了。
0: 没有了，
1: 卖光啦。
0: 这很过分呢。
1: 那怎么办
0: 啊？你继续说啦。铁锤三项，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啊、
1: 哦。嗯，哎，那我就来一个标准的普通话哈。
0: 嗯，普通话版本的。
1: 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的抖动，这样就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四 S 店呢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是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可以用的零碳除碳抑制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不，这一次是在
0: 江西故事广播，
1: 故事广播969平台回复3就可以详情了解。
0: 没错，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
1: 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呢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分裂啊，不对，裂变溶解技术，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后的积碳排出去，燃烧排出去，除去的积碳的效果呢特别好，除碳抑碳二合为一，合二为一，
0: 合二为一。
1: 哎，我用了这个播音腔。然后就不太会说话了，用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加油的时候呢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的问题。
0: 没错，千万不要错过，各位朋友们，我们的铁锤三效这一款除积碳产品。
1: 对，除积碳的话呢，想了解的话我就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哈。
0: 是的，这个人要保养，车也要保养嘛，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3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效这一款产品了。
1: 有朋友说特别想听我来一段高考听力的那个试听部分，真的太治愈了，赶紧来一段吧。你确定这是治愈吗？你确定车上现在没有小朋友？
0: 就是找到专业口了哈。
1: 有朋友说万载，如果说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哎，
0: 当地方言吗？我们再审视一下，
1: 你自己看一下，我不知道，我不晓得能不能说。他的意思是万载说靠，就是靠边的那个靠，就是玩的意思，但是呢凤心说靠又是另外一个意思。
0: 哦，那肯定啊，不同的地方的确实说法。
1: 然后说如果他们俩就是说，如果说靠一下子，因为万载那边的意思就是玩一下子，但是凤溪那边的话，有凤溪人的话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对，不同的方言那个说法就是有点不一样啊。
1: 对，
0: 来吧，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比较喜欢的当地的方言特色？
1: 你会学外国人说话吗？
0: 我
1: 你有没有那些？
0: 意思是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话是不是这样说话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我们外国人说话可能确实是有一点口音的啊。
1: 就是你知道有的 ABC 说话就是，
0: 我是 ABC，
1: 就是会就不知道有一些这样、
0: 啊、就是
1: 就是这种，
0: 就是我这个人他其实说话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1: 对对对对，
0: 我还是蛮恋旧的
1: 啊，是是，
0: 就是说实话我觉得我刚回来不久，所以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口音。
1: 王力宏的弟弟王力黑
0: 我完全没有掌握到，就一些当地的口音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影响吧、
1: 嗯、对，
0: 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口音和特色你自己是比较喜欢的，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啊发送语音的形式来参与一下。
1: 现在来一下哈，好，最后那个听歌时间之前我们来一下、
0: 哎、
1: 现在你有2分钟的时间将答案转图到答题卡上，听力测试到此结束，就差不多是这样的啊，各位朋友。
0: 他们不是要听你说英文吗？
1: 不是说，这就是中文的那个呀。
0: 哦，没有英文部
1: 分。听下面一段独白，根据独白内容完成下列句子。每

0: 的空格不超过三个单词，将答案填写到答题卡的相应位置。听独白前，你将有50秒钟的时间阅读句子内容，独白读两遍，就是这样的。
1: 就这个感觉，
0: 大家
1: 是不是
0: 大家考试的时候都听到了吧？
1: 对啊，这种感觉啊，就找不到你童年回忆的感觉了啊。
0: 好了，快点听歌，
1: 听歌，
0: 我们先听什么歌？
1: 这首歌还可以吧 ？Coco 李玟的歌曲叫《好心情》，
0: 可以啊。
1: 对啊，这首歌能让大家带来好心情哈。接下来先听歌吧，各位朋友们。
0: 你知道李玟她？他其实不是 ABC， 他是香港本土的。
1: 嗯，
0: 然后大家都以为，因为他英文说特别好，大家都以为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是后面才去的外国。
1: 很多蛮多那种当地当时港台发展的艺人，他其实他们的那个普通话哦，他们的英文其实都还蛮好的。嗯、对啊，
0: 好啦，
1: 听歌啦 ，Coco 里面的歌曲《好心情》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0: 生活的
5: 仪式
0: 感。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王力宏为你带来的歌曲 Forever Love， 晚间的18:4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我们聊聊看口音的话题，你有没有哪些特别喜欢当地的一些口音呢？
1: 有朋友说那个就是让我刚刚读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题干的那个朋友，他说怎么办，听完之后我感觉我在参加第三次高考要哭了。但是呢一点都不会有高考时的紧张，很享受这种感觉。真的吗？
0: 他找回了当时听听力的感觉。
1: 你很喜欢听力考试啊？
0: 听力考试即将开始，第一题啊。
1: 哎，那你能够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读考试听力吗？
0: 我不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特别正儿八经。
1: 你本来就是吊儿郎当。
0: 我本来就没有那么正儿八经。你让我正经播读的话可能确实有点难。
1: 你没有办法正经播读，正经那正经播读，
0: 我好像确实比较难。对，
1: 真的。那从来都没有老板来碗蛋炒饭这样的时候吗？
0: 有啊，那大学的时候都是。
1: 因为之前我们的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说，他说有的人就是矫枉过正，他平常说话的时候也是老板来碗蛋炒饭。
0: 有啊，我之前有一个
1: 你身边朋友有这种吗？
0: 我之前有一个师哥，他也是学播音的，但是你从他身上听不出任何的口音。他是南方人，而且是一个口音重灾区，但是听他说话，他是湖南的。对，他是湖南的。
1: 乐乐不分。
0: 对，但是听他说话，他没有任何的口音，因为他常年保持就是这样说
1: 话。那也很奇怪吧？
0: 嗯，
1: 因为那个之前就有朋友就说，他说你平常说话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那种播音腔？我觉得没有，但他们就当他们知道了我们的职业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平常说话也有播音腔。我说没有，
0: 但是我们隔壁，
1: 那你是没看到我过有播音腔什么样子。
0: 我们隔壁有几位同事，他们可能确实从事的这个职业，但你会从他们身上聊天的时候，你就感觉他们的那个播音腔会比较重一点。
1: 你知道有一次就是刷那个，对对对，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还就是一个可能是学播音主持或者是什么的男生，或者是自认为自己的声音很好，然后他就以那种播音腔去提问，结果提的问题又很复杂，导致所有的演员都没有听懂他在提什么。就比如说各位老师，

0: 接下来我的问题问的是如何把分子和粒子重塑，就是这样的。然后他是用很沉稳的声音说的，
1: 应该是个男生。
0: 结果后面、
1: 啊、
0: 是是是，然后后面那个老师就能再说一遍吗？
1: 您刚才说的
0: 得说人话吗？
1: 我好像没有太听懂。
0: 对，
2: 但是
0: 怎么样把自己和这部电影对齐颗粒度、
1: 哎、
0: 就类似于这种。
1: 但是你如果是从事新闻播音的话，我那个后面那个师哥他就是从事的新闻播音、
0: 嗯、
1: 他现在好像在宁波那边发展
0: 哦，
1: 还蛮好的，他一直常年保持那样的口音。
0: 天哪，
1: 所以他在说话的时候啊，或者在说什么东西的时候，播什么东西的时候，完全就平常什么样子，他现在也是什么样子。
0: 有朋友说，说到口音，我去过不少地方工作耶，待的最久的地方，然后离开很久之后，再听到那边的口音，就会觉得很亲切。比如哪里？
1: 嗯、你之前在哪里工作的？
0: 你
1: 之前在哪儿、啊、
0: 学了吗？
1: 嗯。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不是享受听力考试，他是享受这个时候我的声音。太会说话了吧你们。
1: 对呀、啊、对吧，今天我们就聊聊看这个话题，有没有被哪些口音带跑偏过、
0: 嗯、
1: 然后你有没有哪些曾经可能自己比较喜欢这个当地的一些方言特色的一些口音呢，也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0: 对，是的。
1: 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那个地方的方言，可能想去学，也会觉得好像这种方言讲出来哎呦特别好听啊。
0: 现在国内的方言，我大言不惭的说一句吧，咱们就是说，
1: 那、啊、你说，
0: 我觉得如果你真要教我的话，我都能会，
1: 因为你语言天赋在那儿嘛。
0: 但是如果你说外国的就不行，
1: 之前不是学法语学了一段时间，学法语啊、哦，
0: 那么回事儿吧，只能说，但是现在全忘了，
1: 学过一段时间，
0: 打卡了一个月，就、
1: 哦、
0: 后面就没有练，就全忘了。
1: 你比我好一点，我那就学了两天，学两天就没有，
0: 学两天，
1: 学两天啊，对啊。学到叉烧包和烧麦就没学过了。
0: 粤语不是你感兴趣的语言吗？
1: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以为我觉得学起来应该还蛮简单，
0: 因为我哦，结果发现不简单，
1: 结果发现一点都不简单。
0: 因为我之前那个有跟另外一个英语很好的，就是之前我们英文的那个播音的广播站的同学嘛，就跟他说，我说我是不是应该再就是努一下力啊，我再学一下英文、
1: 嗯、
0: 这样的话感觉对我之后的那个帮助会比较大，就自我提升嘛。然后他也是一个低音炮，厉害，依然成为
1: 再来一次啊！
0: 他已经是个低音炮，他说你觉得，他说语言很高深，他跟我说的话、
1: 嗯，
0: 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他说你不使用它，你没必要去学。他说你日常当中用得上英文吗？我说用不上。
1: 嗯、
0: 他说那我建议你可以不用去学，
1: 那你就可以不用学了，
0: 把精力花在更多你用得到的地方。这是对的吗？他这样一说，乍一说，我觉得好像是有这么的道理。但是人家不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吗？
1: 对啊、
0: 万一有一天人家
1: 你可能
0: 之前人家问我说你认识什么厉害的双语播音吗？我说不认识。
1: 你说我虽然不认识，
0: 人家找我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行。
1: 但是
0: 我
1: 是可以的。
0: 不行。
1: 你知道这两天不是一直在刷屏那个徐冬冬他那个学英语的视频吗？
0: 这哪是这两天啊，这个互联网对我来说早就已经过了。
1: 对啊，然后我就这段时间我去刷他那个切片、
0: 嗯、对，
1: 他就是
0: 他老公教他嘛，
1: 对啊，尹子维教他学那个英语嘛，
0: 疯狂英语，
1: 他就很大胆的，我觉得他那个表达还是可以的、
0: 嗯、是，
1: 我给你听一个片段，我看你能不能听懂他在说什么意思。
0: 哦，那不一定，他是
1: 有非常重的口音的。
0: 对对对，但尚雯婕不是说嘛，有口音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他说如果你的口音特别的标准的话，你在说一些错误的词，人家就会觉得是你脑子有问题。
1: 嗯，
0: 而如果你的口音特别重的话，你说一些错误，人家知道啊、哦、你不是母语。
1: 对，
0: 所以你就是不懂这门语言。
1: 对啊，但是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你我说实话，我都可以闭眼听得懂是什么意思。
0: 哦，我听一下，
1: 你听听看。
0: What's wrong with me for having an accent? What's wrong with me for daring to speak? The phone lines with those who judge me. You waste your time judging me. You don't keep moving forward. Catch up with you. 建议把时间浪费在自己身上，别看别人身上，因为你的裤子都开叉了。关注自己，开叉。开叉，他是说 catch up 是不是？
1: 对，他说的是 catch up。 对、
0: 啊、看你说你裤子开叉了。
1: 但是他的英语啊、
0: 嗯、
1: 我觉得现在算是比较大胆的表达、
0: 嗯、
1: 就是学会之后自己会去说，说着说着自己就有这种自信感。
0: 是是是、
1: 啊、
0: 他们就说语言一定要那个一定要大胆的说才行，要说出口才行。然后刚那位朋友就说，比如说他去到那个南京和贵州
1: 啊，贵州是吧？
0: 嗯，对，
1: 贵州当地方言跟四川话就有点像。
0: 然后他南京你知道，
1: 嗯，
0: 南京啊，
1: 南京不是跟宁波话有点像吗？
0: 去那个随家仓里面，你知道是什么吗？彭家桥。
1: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当地的口音在啊。
0: 嗯，对。

0: 尤其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这个稍微有一些口音在，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被带跑偏，有的时候呢也可能会自己也想去学习。我反正我个人觉得我被带跑偏最多应该就是东北话，
1: 台湾腔都不算，台湾腔不会被带跑。
0: 我没有，就
1: 是因为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0: 对，没有台湾朋友。如果有的话，可能也会被带跑偏吧。
1: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因为那个我那个台湾的那个朋友啊。
0: 哎，那你跟那个你那个台湾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不会？
1: 我聊的是普通话，我就是平常说话的口音。
0: 你不会就是有稍微被他带走一点点？
1: 没有。
0: 他有没有说哪些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些本土的词，你有没有听不懂的？
1: 没有，因为你多少年看台剧，捐西他哦，光西他不能捐。你看那么多年的那个偶像剧，你哪听不懂啊？肯定听得懂啊。
0: 很多人喜欢看韩剧，对不对？然后大概你比如说看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1: 我爸都会一些。
0: 对啊，你就会说一些韩语啊。
1: 嗯，我妈跟他说你快一点，或者是你干什么啊？
0: 说巴黎巴黎啊。
1: 对啊，然后我爸就会说，然后他有的时候说，他出去有的时候也会，人家说。先生，这个东西呢，我们是那个800兆的，或者是多少？他就说，阿拉索，
0: 爸真的会这样，我说，哦，阿拉索，哦，肯切奶哟。
1: 然后我妈说，你不要跟人家说这个。
0: 但是我跟你讲，你看东西看得多，确实学的也很比较快。对啊，当时很多人喜欢看韩剧的时候，或者看韩剧综艺的时候，我以前有个高中同学，我印象对他很深刻。他当时看 Running Man 嘛，
1: 对对对，
0: 几乎每一期都追。因为那个时候有那个翻译在，然后他后面有一次他看的那一集是没有翻译的，
1: 是生肉，
0: 对，有这个专业词在，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大概可以看懂，
1: 那蛮厉害
0: 的，看得比较多，然后呢就差不多都就会看懂。
1: 那些搞笑的梗他能够懂吗？
0: 那应该很难懂，因为有的比如说你有的梗你可能只能生活在当地才懂的一些梗吧。
1: 好了，接下来最后一点点时间交给我们的戴森。
0: 各位朋友们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如果你还没有购买的话，一定要趁着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来抓紧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一款今天来分享的最后一天哈。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购买的话，因为我们平台现在统计了一下，还有最后的100台库存马上就要见底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定要尽快下手，真的是手慢无。因为戴森的吹风机它确实好，但是呢就是容易贵，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啊。在官网买的话，
1: 这是它的缺点还是我的缺点啊？
0: 我的缺点是钱不够啊，它的缺点是有点贵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是999元。因为平常你在商场购买的话，一台戴森的吹风机可能啊都要2000多块钱，有的呢你可能赶上那个商城大促的时候也需要1000多。我们今天价格非常非常划算，只要999元，你就可以带走这一台戴森的吹风机。所以说手慢无，赶紧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戴森吹风机 HD08 999，还会免费赠送大家一把这个同平台的戴森的这个气囊梳，也是价值200多的，免费送给各位，而且都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发货，有紫红色、中国红色、蓝色、白色、黑色和铜金特，铜金色。
1: 铜金特，你知道我买今天那个前两天买了一个药，然后那个药它是要冷藏，它也不是冷冻，它冷藏的，就这就是跟我们什么东西啊，比你的打火机大一点，然后它送过来，
0: 打火机就大一点啊，
1: 它是你两个就是竖起来放的那么大的。要就这么一点点。
0: 火机呢？
1: 哎，你火机呢？然后他给我拿了一个巨大的箱子，里面装了4-5个冰袋。我以为什么东西呢？结果打开一看，
0: 就这么点儿，
1: 这么大一个。
0: 对啊，他可能需要条件。
1: 为了这东西包了一盘饺子。
0: 对啊，为了这一盘饺子喝了一段醋，喝了一顿醋，包了一团饺子嘛，对不对？我们这一款啊，今天这个就不是包醋了，各位朋友们。
1: 我们今天这个是饺子。
0: 会免费
1: 巨大的主食，
0: 对，而且还有免费赠送的，千万不要错过哈！200块钱的这个戴森的
1: 200块的戴森的这个气囊梳，这个气囊梳呢，它又是用干什么的呢？它可以就是按摩头皮，
0: 哎、
1: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0: 帮脱发啊！
1: 有没有一种蜡笔小新的感觉？
0: 外系口音
1: 来了，他就说这个气囊梳呢，就是还可以让你的头发感觉比较蓬松，
0: 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数字969，三个数字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戴森的吹风机。然后呢，我们的商城当中还有非常多的一些5折的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哈！我看了一下有哪些东西呢？大牌5折，同样享受优惠，巴宝莉的外套、开衫，还有 Fendi， 还有Coach爆款的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Gucci、Miu Miu 时尚的墨镜随便挑，轻松拿捏精致的氛围感，还有 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系。 现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

0: 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有限，手慢无，抓紧冲！平常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今天通通五折拿下。购买方式：
1: 通通五折，通通五折，
0: 五折五折，全部五折，两元两元。
1: 这个是你的舒适区。
0: 各位朋友们，五折就可以拿下哈、啊！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直接购买啦！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哈、啊！关键词就是969，进入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你喜欢的这个大牌潮流的好物就 OK 啦。
1: 好了，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了，各位朋友。
0: 18:59了，各位朋友们哈、啊，两元店要关门了啊！
1: 969要不969会一直陪伴大家，是我们要下班了。
0: 我记得当时我那个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学播音的时候，老师第一个给我们那个就是广告配音、
1: 哦、
0: 他就让你去找你觉得适合自己声线的那个广告配音。
1: 你知道我有一次、那个我们的广告配音，然后这个客户不知道这个配音的人就是我，因为我有的时候去就是跟他们对接嘛，上单啊什么东西的、就是我就是对接文案那些的，然后他就问我说、
0: 这个啊、
1: 老师这个可以吗，或者是那个，我说好，我们找很大牌的老师来给你们配，其实就是我本人。
0: 找就是
1: 我说这个可是给高端品牌配音的，我们国内的一线品牌都是这个老师，然后男的就是董涵。
0: 男的是董涵配的，女的是尹特威。
1: 我们说他是给知名的那个就是那个 BBA 系的那个车，他的确在我们这边是配的。
0: 梅赛德斯奔驰。
1: 对啊，他的确是配啊。我说我们跟找的都是大牌的、
0: 啊、
1: 哦，平常都是配这个高奢的
0: 奔驰宝马奥迪，全是他配的，跟你说
1: 的确是他配的。
0: 两元店那个就别找他了。就是有一些声音上的区别、然后呢你可能要找到自己声音的舒适区。当时特别好玩，我配的就是两元店的广告、
1: 啊、
0: 对啊，老师说你这个声啊现在就可以去卖了，2块钱啊差不多就可以了。
1: 2块钱太少了吧，
0: 配的是两元店的呀。
1: 那能付多少钱呢？
0: 当时我那个两元的那个声音好像真的在某一个电影
1: 真的
0: 过、我们老师说把你这个声音给到他那个朋友，然后呢他就把他把那个用到了好像哪里啊，温州那边的吧，温州还是宁波那边的
1: 皮个厂、啊、倒闭了。
0: 浙江皮个厂，江南皮个厂，
1: 真是这个吗？
0: 你自己去搜那个声音，跟我的声音很像的，
1: 就是你。
0: 他说你这个声音可以跟那个差不多。
1: 哦，
0: 对啊，我不知道那个后面应该那个不是我的声音，对，因为他后面的词儿用的不是特别好。什么？问老板？
1: 我知道。
0: 对，两元店可能会
1: 对自己好有追求啊，混不好的词不配是吧？你只配倒闭了的。
0: 也不是，他可能用的只能用到这一块哈、两元店大家可以来咨询，找我来配音，各位朋友们哈。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啦，19:01啦，各位朋友们哈。外面在下雨，也要注意安全哈。
1: 外面下着雨。好了，要播这首歌吗？
0: 没有这首歌吧？
1: 我可以抱你吗？怎么可能会没有啊？这么经典的歌。有啊。
0: 有。王希还唱过这首歌，
1: 哎，真的嘞！
0: 对啊，他是低音炮哎。
1: 我可以抱你吗？
0: 你够不下去啊。
1: 那个达康书记可以啊，不是吗？
0: 达康书记是
1: 可以抱你吗？好了，这就不恶心大家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本期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5: 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Jim， 你问过5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像知道我是谁了。
1: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2: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3: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5: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7: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89.9 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

0: 商城下单吧。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1: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络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20:16，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咯，来看看主持人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对我们的塞纳在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个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输入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来进入我们的商城逛一逛咯。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89.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4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正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

0: 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对今天塞纳推荐的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2: 城有界，月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7: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对今天塞纳推荐的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
2: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Alright, here we go.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9:30，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咯。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环节，来看看塞纳今天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呢，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

0: 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塞娜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那么各位如果说对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咯。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6: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7: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6: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8: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9: 969 Number One
10: 台，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1: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台九六九常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96.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3: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4: 那边玩儿天马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3: 放开我！
2: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3: 上来！
2: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5: 安全六步别忘掉，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7: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嘈杂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7: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1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969，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

0: 96.9 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5: 潮台。
6: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969，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96.9

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4: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玩切把不深的。
4: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5: 抓住我！
4: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5: 上了。
4: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7: 安全六步别忘掉，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3: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9: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首先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1: 好，我全养过，你说。
0: 现在已经开始穿外套了吗？
1: 我
0: 怎么从昨天起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路上的人都穿了外套啊？
1: 而且我觉得好像今年南昌不一样，我去年感觉是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的天气吧。到底
0: 是
1: 台风还是就是转凉还是怎么样？
0: 是台风有影响，就是你知道现在台风也会搞一点假死，然后又复活。
1: 对对对，好像是说假死又复活，对
0: 对
1: 对。对，
0: 可是也没有到要穿外套的地步吧？
1: 但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好冷哦。
0: 没有再提半夜的事。
1: 哦，好。
0: 青天白日之下。
1: 哦，青天白日，青天白日，我个人穿短袖。
0: 特别是今天早上出门呢，我一路看到的路人。都是，
1: 但如果
0: 是步行的，还是骑电动车的？
1: 骑电动车应该是凉的。
0: 还是隔壁窗口开车的大哥，他们都穿长袖里。
1: 如果是骑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的朋友，应该是凉的。我觉得反而，
0: 但你不觉得这种天气
1: 或者是开车
0: 骑个自行车，就是如果没有下什么很大的雨的情况下，应该很舒服吧？
1: 对，就很开心。
0: 然后搞得我一直怀疑，我说我现在的体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只是说每个人的那种感受不一样嘛。嗯、你像我妈，
0: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下雨天可能就是要披个外套。
1: 我妈在那个就是前两天的时候都已经穿那个长袖啊，她就觉得说这个、哦、这里这叫什么胳膊肘有点凉啊、嗯，年纪大了是这样子吧？
0: 嗯，反正这两天虽然就是。妖风
1: 不是，但是大家也不能为了说不承认自己年纪大硬要穿短袖啊，就因为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但因为天气
0: 觉得
1: 冷就穿上嘛，
0: 没有到冷的地步需要披个外套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嗯、倒是还是了，
0: 防晒衣不算、啊。
1: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今年是真的穿不了短裤了，我就穿短裤，我就觉得说我那个膝盖有一点微微的，就觉得说啊有点凉风要进来干嘛？
0: 一回到家有条件的情况下都要换成短裤。
1: 我不是去年买了很多那个汗麻的那个衣服嘛，裤子汗麻那个裤子。
0: 今年也没见你穿汗麻呀？
1: 没有，前两天穿了，你没注意汗麻的上衣。然后，当然我送了两套给我妈妈，因为我觉得我妈妈穿她觉得更舒服一些、嗯，再加上就是因为洗得要旧旧的，她才穿得很舒服嘛。我还有一条汗麻裤子，然后我就在家里面当那个就是家居服穿，
0: 哦、
1: 穿不了了。有的时候年纪大，
0: 穿不了短裤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觉得膝盖？
1: 就是膝盖透风，好冷。哎，不是就说啦、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哦、
0: 你膝盖没
1: 做
0: 好
1: 吗？
0: 一天到晚说我，
1: 我跟你说，我膝盖再不好，因为我这大粗腿在这儿放着，我那个
0: 谁还没个大粗腿啊？我也有啊，
1: 你腿有我腿粗啊？
0: 我的肌肉比你发达呀、啊？
1: 什么达？什么发什么了？发什么没叫我？
0: 发财了！欢迎各位星期四的早上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

0: 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你今天的话题到底能不能够引起我们大部分听众的共鸣，
0: 我跟你
1: 说，让他们来留言啊。
0: 我觉得会有，然后也有一些人就充满了期待，
1: 因为平时他们就是冷不丁的就在我们节目当中会透露出一些这些方面的讯息。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宠物这件事情。就家里面你有没有养过宠物，有没有想养什么宠物？
1: 对，
0: 然后对于养宠物你有什么心得吗？
1: 对，你有什么，比如说你自己养宠物非常有经验，你想跟其他想养的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0: 就是我们家，包括我家，我姐姐家，然后包括我小时候的家，就是除了异宠，就那种什么手工啊，蜘蛛啊，这种昆虫或者是怪怪类的，
1: 通常概念当中的宠物你们都有养过是不是？
0: 对，绝大多数的周遭那些都养过。你像什么主流的肯定就是小猫小狗了，
1: 猫狗狗啊，
0: 这个就都养过，甚至还在养。然后那个你像小鸟
1: 兔
0: 子，
1: 小鸟这两年逐渐成为主流。
0: 对，因为我一开始不太了解，我姐姐家有在养鸟，就是有对于养鸟我不太了解。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就看那个就是网上说，
1: 养鸟的乐趣你觉得会在哪儿啊？
0: 就说养鸟最怕鹦鹉热，然后我想说热就开空调啊，后来发现那是个传染病。真的。
1: 然后
0: 我就逐渐去问我姐嘛，就什么是鹦鹉热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她就给我讲一些关于他们家养鸟的事情。他们家就我姐姐家里面养过非常多种类的宠物，就是他是他们家那个猫爬架都非常的高级，是豪华猫爬架，就猫猫可以在那边爬。
1: 对于就是猫的住宅有一个概念呢，我忘了是某一年是在广州还是上海，我在街头等我的朋友，然后街头的那个转角处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宠物店，
0: 对，
1: 或者是宠物宾馆，
0: 是，
1: 就是专门供那个宠物寄宿的地方。然后那个靠近那个大街的那个位置的一个透明玻璃里面就是一整栋猫别墅。
0: 有特别大吗？
1: 就是有我们，
0: 但里面有几只猫？
1: 一只。
0: 哇，那真的是，
1: 就是像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高度哦，这么高。
0: 我真的很庆幸问了刚才那个问题，因为我怀疑有些猫条件就是这么好。
1: 然后呢，它是那种有一边是旋转型的，
0: 对，
1: 有一边是那种阶梯型的，有一边是那种蹦跳型的台阶，
0: 还有一些可以荡啊荡的，就类似于秋千一样。对啊。
1: 我说哇。虽然可能我觉得哈，不可能是那一只猫独享，
0: 对，它可能别的人就是别的猫就是走了，或者是没来什么之类的。
1: 对，我想说哇，原来猫的
0: 今天是不是不能说走了这个字啊？我想问一下，因为就是家长们就是有一些养宠物的家庭就比较忌讳，
1: 被接走了，可以吧？
0: 被谁？谁要说这
1: 个？不是什么喵星和那个什么汪星的啦。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养宠物这件事情。
1: 对，
0: 就是你有曾经养过什么宠物吗？或者你现在有养什么宠物？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动过哪个心思你想养什么动物？
1: 就是今天我需要就是大家能够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本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一个弱势群体，因为我从来没有养过任何宠物。
0: 但是我觉得你还好一点，就是可以勉强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是因为你有动过这个心思，
1: 就是动过一些些养猫的心思。
0: 对，是的，王晶有动过养猫的心思，
1: 当时就是被我们的很多听众他们用非常客观的理由
0: 对
1: 就劝
0: 退
1: 了我。
0: 本来王晶都要准备入手了。
1: 对，
0: 有听众说现在23度真的蛮凉的，还有听众表示说昨天看到有骑电动车的穿棉袄，好了就卷起来了，是不是？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我昨天看到他们都在穿棉袄都打抖。
1: 你那个哪个什么蒙康棉裤穿起来啊？
0: 我怕生疮。哎，有听众告诉我们说今天开学典礼了，今天才开学典礼吗？
1: 是一些大学吗？
0: 不是，看起来是小学生。
1: 哦。可是下雨天开学典礼要怎么进行啊？
0: 迎风举行啊，迎着雨啊。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这是什么，昨天刚到了捕鸟蛛的苗子啊，好粉的蜘蛛哦。我不行哎，而且你指甲真的好小哦。
1: 它会长大是不是？
0: 你看它指甲有多小，就会听着它
1: 指甲盖很小。
0: 指甲盖很小
1: 可是它会长大吗？
0: 不会长，
1: 它看起来会长大
0: 都会有多大？因为我
1: 帝王蟹那么大，
0: 好可怕！是不是帝王蟹的小苗？你就说实话。
1: 哦，一来就是养这个的哦。
0: 蜘蛛那个吓人。有朋友他说从小到大没养过，除了蚕。蚕的话它是，
1: 蚕不算宠物吧？
0: 蚕是生产工具，我觉得。
1: 蚕不算宠物，但是虽然
0: 蚕
1: 在我们的某个阶段当中，好像被当作你是你养的一个小动物。 出现的。
0: 天哪，这能不能上来来点猫猫狗狗的？这为什么？
1: 我们不要口味先来的那么。

0: 中好宝。
1: 他说这是我女儿要养的，在养这个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生物，没听说过，你们认识吗？这娃娃鱼不？
0: 不乱讲。
1: 不是我，因为现在有那种啊，这叫什么呀，绿绿？妈呀，彤彤怎么养这么怪的东西啊？因为这是我朋友。这是什么呀？这我好像在花鸟市场有见过，这真不是娃娃鱼吗？
0: 我也见过，
1: 就类似于它或者他们叫娃娃鱼的东西，
0: 泥还是什么？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这叫什么？快点告诉我们答案。
0: 请问，请那些养猫养狗的现在迅速的过来，好不好？快点快点。
1: 对，今天
0: 救命啊！这边
1: 开始，刚刚开始就有太多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说对呀、啊，就是迎风淋雨啊，就像开学典礼啊。
0: 哦，你看，他说他会长到巴掌大。
1: 那蜘蛛啊？
0: 对啊。
1: 我们差不多下节目吧，
0: 这不是我们的初衷哦。
1: 嗯，这个有点可爱。
0: 我们其实，嗯，你说，
1: 他说这是养鸟的乐趣。他吃糖葫芦吗？是这个意思，还是说，哦，你跟糖葫芦一个颜色，是这个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这乐趣是
1: 给他吃糖葫芦，他说比加比加，
0: 我一口把
1: 好多糖，对视力不好。你也知道我们鸟有时候要飞很高。
0: 因为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养过什么宠物，养宠物的那些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有趣的烦恼的。我相信
1: 是的，
0: 就是大家一定觉得说，比如说你养了宠物而且养了很多年之后、
1: 嗯、
0: 你对它的感情是无与伦比的，可是你一定也觉得它给你带来过一些烦恼啊或者什么的，
1: 对，
0: 都可以来分享。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家有那个小猫嘛，然后就要给它铲屎啊。
0: 铲屎的话，
1: 就是流浪猫，
0: 多久一次啊？
1: 多久一次？
0: 嗯，
1: 一天要搞个两三次吧。
0: 一天要搞两三次？
1: 对啊。
0: 它不是会自己清洁吗？
1: 谁？拉锅嘛？你说谁？你先说。
0: 不是，它猫不是很卫生吗？听说。
1: 你说猫说，哎，
0: 你说其实是，其实以你们这种已经真的有养的人来说，它你就会说，哎呀，它只是相对卫生一点。
1: 对。他只是说他只是不乱拉不乱尿，然后他有那个要到猫砂盆当中去，然后拉完之后呢就拿那个小爪爪把那个粑粑埋起来。
0: 首先我这边确定一下，你本人专不专业？
1: 我觉得我专业谈不上，但是我伺候过。对吧，就多少可能比你有点经验。
0: 所以猫砂是怎么材质的？
1: 猫砂它有很多种，
0: 它是那种可以吸水或什么的那种东西。
1: 它有非常多种，它是有那种大颗粒的小颗粒的、
0: 哦、
1: 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叫豆腐猫砂，然后也有一些人呢会把几种猫砂混在一起去、
0: 哦、
1: 是啊。比如说两种猫砂混在一起他就觉得很好、
0: 哦、
1: 因为有一些呢就是它就是少尘，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它的灰尘不飞粉、
0: 哦、
1: 就是那个灰尘比较少，然后还有一些它吸水性非常强，比如说那猫猫排便之后、
0: 哦、那是不是这样，有一些是吸水性强的，有一些是吸味性强的，有吗？
1: 当然有啊、哦、就是现在绝大多数的那个猫砂都具备吸味性、
0: 嗯、
1: 所以那吸味性我觉得就 OK。
0: 那为什么江湖传闻说铲猫砂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事？
1: 其实你铲猫砂本身它不吸味可能更痛苦了，因为想不想这个其实蛮臭的。然后就把它放在那个，就是我一般都直接盛到马桶里面去、
0: 嗯、
1: 然后就冲掉，大概是这样子。
0: OK，
1: 但是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有一些猫就它有不同的性格，有一些猫的话它本身是比较哎愿意跟你去亲热的、
0: 哦、
1: 然后有一些猫就没有，有一些猫就很傲气，就拿那个逗猫棒，哎过来过来，然后就这样
0: 它就会轻蔑的
1: 默默走开。
0: 对，而且有一些猫路过人的时候会投出一些轻蔑的表情，
1: 对，会上下打量你，还放下反的，
0: 又赖在沙发里的。
1: 但是有一些猫从你身边过的时候，它就会拱起来，比如说猫
0: 就想说你怎么还不来碰我啊？
1: 对，头去这样碰你的手啊，然后我就觉得你其实是蛮适合养猫的。
0: 我蛮怕被碰的。
1: 对，王静是怕碰毛茸茸的。
0: 对，就是毛茸茸且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1: 可是
0: 碰到我就会很下意识的有一
1: 个比较大的反应。可是没毛又没温度的你也很讨厌的。我说那 snake 啊，那完全就是又没毛又没温度、
0: 哎、可是蜥蜴我可以啊。
1: 蜥蜴你说的是手工是不是？
0: 蜥蜴本人也行，手工要可爱一点的，因为有些手工长得一言难尽。
1: 我看不出任何的手工可爱，讲
0: 有很多可爱的。
1: 我不知道哪种可爱。
0: 我之前是不是发过一只很可爱的？你没发过吗？
1: 我就是我该说不说，我只能通过颜色去判别他们不同，我觉得他们都长一样。哎，你们不觉得？
0: 因为手工种类也有很多啦。
1: 好，没时间，我再读个广告啊，家人们。就是不是我给大家最近安排那个，就是我们潮台好物的五折优惠吗？就是大牌五折的优惠活动。
0: 嗯，
1: 如果是大家平时出门的时候有纠结包包怎么选择，比如说上班通勤啊，哎，我希望可以装一下电脑，
0: 买八个。
1: 哎，
0: 不是这样的意思。
1: 咱实话实说啊，上班通勤买一个就行了，都不是外人，同事们之间就装电脑。哎，但是如果大家要逛街约会、
0: 嗯、
1: 出去玩或什么的话，那你可能就得买八个了，因为得轮番替着呀，然后

0: 包括有不同的造型，可能搭配不同的包，尤其是咱们女孩子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的包包的合集，包括这个满印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那种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反正有四种热门款式给大家选择。有些款式，
1: 确定？我现在可是要复查了。
0: 我怀疑根本也不是，因为我们写都很保守，因为有很多的配色也比较适合男生来背，而且它就是很百搭、很耐造，所以很多的男生呢也喜欢背这个 MLB 的这个品牌的包包。今天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五折的活动啊，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合集299起就可以拿下，而且现在下单还会给大家赠送那个 MLB 的小包的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都可以自己选哈，米色、藏青、灰色、黑色、酒红，可以随心挑。可能前段时间就大家买的不错吧，大家可能受欢迎程度比较高。现在

0: 你比如说有一些外套啊，开衫啊，巴宝莉的，你 Fendi 的 ，Coach 的这个围巾呐、啊，还有香奈儿古奇，
1: 到底要说什么？
0: 其实我是一只小鸡，我没有告，不好意思，我没有告诉大家。
1: 因为今天我们演宠物，我们这边分别要扮演一些啊，他扮演的就是一只小鸡
0: 呀，
1: 崽子。
0: 还有迪奥、缪缪什么，反正非常的多吧，各种各样的帽子、潮包、鞋子、首饰，反正都会有。如果是大家不管是想要送礼还是自用的话，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完事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去你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可以自己选一选啊。
1: 还有这个呀，
0: 我看一下哪个，
1: 就最近很流行的那副眼镜。
0: 哦对，是的。
1: 哇，
0: 说这话，我们潮台好物是什么平台？
1: 东西真的很多耶，
0: 对对，可以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自己去挑一挑。墨镜也有啊，刚我们看的一个是香奈儿墨镜，反正就很多东西都是
1: 墨镜款式好多。
0: 嗯，
1: 对，
0: 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啊，宝宝。
1: 是的，是的，如果你是已经拍下的东西一直没收到啊，或者说你觉得发货的时间问题，
0: 嗯、
1: 包括我们介绍的产品，你有什么疑问，
0: 对对对，
1: 大家统一都可以去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去询问客服人员。
0: 这都是现实的啊，现实特价，
1: 直接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关于宠物、
1: 嗯、
0: 就是你家养过哪些宠物，或者你有想养哪些宠物吗？
1: 宠物最大的快乐和忧愁。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安，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今天节目聊的是关于宠物，大家有没有养宠物呢？你养宠物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你带来最大的愉悦，你觉得养它最值了？这个有哪些方面？或者说你觉得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烦恼，都可以来分享。
0: 有朋友他说，没养狗之前，我们是绝对共情不了别人跟宠物之间那种亲密的动作的。
1: 嗯，
0: 虽然我也养，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亲，就是亲猫咪还是狗狗。
1: 舔你 OK 吗？舔你的脸？
0: 因为我容易过敏，就能不能舔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手啊或者什么那些 OK 啦。然后还有一些听众，他就是，哎，说出了一些就是痛并快乐着的话，我觉得就对他感觉好像养宝宝一样。他说：“这就是我的小猫，它是一个魔丸，哎，不让人抱，也不让人剪指甲里。”好呆哦，好可爱。
1: 我有在网上刷到过一个给猫洗澡和剪指甲的。
0: 我也有刷到
1: 过店里的视频，
0: 对，
1: 就他每次发出来的都是一些很凶的猫。
0: 对，因为只有那种猫，他别人搞不定，他可能就他才可以搞得定。
1: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高危行业呀，
0: 因为他会抓抓抓嘛，然后就哈你这样子，小猫咪，嗯，
1: 而且他要戴那种很厚的感觉是面对猛兽的手套。
0: 对，然后他还会有一些封印的手段，就会拿那个小梳子，比如说插到他那个脖子那边那个毛上面，那个小猫咪就有点不敢往那边动了。
1: 就说现在有一把刀正堵住我的脖子
0: 之类的吧，可能
1: 还会用那个什么套子，那种防水套还是什么？
0: 嗯，
1: 套他脖子。
0: 对，他那个叫做伊丽莎白套，你不知道吗？哎，你真的很不养。
1: 这样说起来真的是，嗯，很形象。
0: 就对啊，伊丽莎白圈。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养狗还是很好玩的，送娃上学，副驾驶听你们节目。哎，我觉得这个狗狗不错，哎，感觉它不怎么掉毛。它毛感觉好像没有那么
1: 少，你这个很像是卖宠物的人。
0: 不是，我只是问一下。
1: 这个不掉毛的。
0: 看起来
1: 这个，
0: 因为它毛很短了。我认真的。还有听众说，哎呦，我们家的小猫会自己上厕所，真是太省心了。
1: 哎，
0: 马桶吗？
1: 猫上厕所去厕所，还是尿在猫砂里啊？
0: 不会到马桶，还会把那个卫生间的门锁到了，有人不可以进来。
1: 还会从那个底座上跳到那上面去摁那个按键。
0: 然后就是指甲太长，说妈给我剪一下指甲，摁不动那个马桶的那个。养两只牡丹，牡丹是不是花？哇，这
1: 是
0: 鸟哎！我一直以为是我。
1: 等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对话听起来真的很荒谬。他说养了两只牡丹，你说牡丹是，我说牡丹是鸟吧？
0: 是鸟，是鸟。
1: 因为我听过，就是关于牡丹。
0: 哎，他发来的图片就是这两只鸟的话，它是站在干枯的 养在花盆里的像树枝一样的上面。
1: 假的造景。
0: 哦，就专门给它就是。
1: 没有没有，我有乱讲的，我没看到这张照片。
0: 但是鸟不会说，想说，嘿，为什么一直是冬天啊？树叶怎么都不长出来？会这样有疑问吗？不是，我只是问一下。

0: 如果是我可能会有这个疑问。哦，它叫哈哈，已经四个月了。
1: 你不要用自己去类比，因为你今天是一只小鸡崽子。
0: 我就一直说咕咕咕咕。还有听众他说，前年我在步行街花了20块钱给我家儿子女儿各买了一只仓鼠，然后我老公花了几百块给他们买房子买用品，结果大概养了3个月就变成了几十只啊！如果是要养仓鼠的话，最好不要养一公一母啦。如果不小心养了一公一母，不要碰刚出生的小宝宝，不然的话会被他爸爸妈妈吃掉。
1: 我觉得这是仓鼠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0: 我也觉得，就是他们会吃。哎，我们不讲了好不好，
1: 对，就
0: 吓人，
1: 就会想到这个你就想说哇，真的很感觉很不安全。
0: 哦，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猜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小动物，我说是不是娃娃鱼，还是说泥什么之类的。他说他说这个叫六角恐龙，是属于蝾螈类的鱼类，我查了一下是墨西哥那边比较多，换鸟市场可多了，我就在那买的，大概就10块钱一条。哇，能活好久哦，能活10多年嘞，你不觉得可爱吗？我女儿说超可爱的，我第一眼觉得很丑，后面看顺眼了，觉得
1: 后面有个听众发来的那种百度百科的照片看起来就是有一点。
0: 这是啥呀？
1: 就是也是蝾螈类的，
0: 蝾螈吗？
1: 对啊，
0: 他怎么他
1: 怎么张牙舞爪的呢？
0: 长得很像那什么？
1: 不知道哎，哎，你们不要搞些奇怪的好不好？
0: 你们就说点猫猫狗狗什么的，重点说点猫。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养宠物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或者有没有想要养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跟大家说一声啊，如果是来全体都有，你先别听了，你就直接输入那个
1: 来了
0: 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因为事情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1: 何炅说他很后悔没有跟他好好说再见。
0: 我们这样，我们不说再见，我们就扫码进群，好吧？
1: 对对对，
0: 你输入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扫码进群。进群里面先待到不要出来，因为事情是这样的，且我让我跟你慢慢说一说。就是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可能没有那么早出门，大家就没注意到没听到。
1: 对对对，
0: 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台的那个同事就做了一个，
1: 就是背着你们，没错，就是背着你们，
0: 是的，做了一个本地生活的超低价格的一个类似于像那种团购会什么的，
1: 其实就是一个福利群。
0: 对，它是一个福利群，然后里面涵盖了我们江西省的这种吃喝玩乐购，基本上可以拿半价甚至更低的价格可以拿到某一个，比如说我们之前去玩水的、漂流的、酒店入住的、这个、
1: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对于在自己的闲暇时间当中非常愿意或者非常喜欢出去玩啊，
0: 对，
1: 出去吃东西啊等等，我觉得进这个群就非常非常的好。
0: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哦，吃这个东西好像有点贵，
1: 对，
0: 那你在其他平台比完了之后，你再到我们这来看一看，我们这边基本上可以做的，你像我们之前啊8月份的时候，
1: 尽可能做到是全网最低的价格，
0: 全网最低，而且是随时退、过期退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拿到非常便宜的价格，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说每一个都是全网最低，我们至少是非常低、非常低的价格。
1: 没错，
0: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啊，就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你现在群里面待着，可能里面就会有陆陆续续的有一些产品给大家发布。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的官方群啊，就是也不会给大家这个做一些什么夸大宣传，不用忽悠大家，
1: 对对对，
0: 推荐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的同事亲自试过、吃过、玩过。你如果是你之前就进群了的话，你就知道我们那个框框真的是框框在那试、框框在那直播，就是帮大家去选的那些东西。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进群一下，因为我有一些群我也在里面，因为我也框框买了不少，
1: 对，
0: 嘎嘎买，可好了。
1: 是的，快乐大本营啊，大家回复的关键字
0: 是。
1: 是
0: 的，是的，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在我们这个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养宠物的这些事情。然后呢，有人在这边发牢骚，治那些一大早出门，然后开车又慢吞吞的人，你们有这个时间躺在床上多睡一会儿不舒服吗？为什么要在路上浪费时间？难道是为了多吃一口潮牌早餐吗？
0: 可能
1: 是吧。
0: 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不是去追速度的啊，就是如果人家是正常的依照交通规则的行驶，没有什么快慢的区别。
0: 有时候可能大家确实早上时间比较忙碌比较赶，那这样的话大家就早出门5分钟左右，
1: 对对对，
0: 可能是不是更从容一点，
1: 因为你如果你是一个很赶的状态，反而很容易出问题。
0: 是是是，
1: 重点的是遵章驾驶，不是说要开多快。
0: 有个小朋友来了，他说我想养猫，但是我对于毛发过敏，我连狗狗也不能养，哎，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养什么，所以什么都不能养。
1: 哦，如果对毛发过敏是不是比较麻烦啊？
0: 毛发过敏就不 OK。
1: 毛发过敏这个事情也是不可逆，对不对？
0: 好像要看你身体抵抗力，如果你
1: 就是先养个8只猫啊，然后让你适应一下呀，会好吧？
0: 八只，你刚刚说是8只还是半只？我想听一下。
1: 对，我身边有很多人说他会对毛发过敏，可是他又自己很爱养猫，还是养了。
0: 对对，你像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在上海，然后他也是毛发过敏，可是他们家那个猫咪，因为陪他们时间特别的久了，他是后。

0: 半段才开始过敏的
1: 哦，
0: 前面就没有。后来呢，就是我们有一次去，我们不是去年去嘉兴跨年吗？
1: 嗯，
0: 他们两口子就只能有一个派出一个代表跟我们一起去玩，因为另外一个要照顾他们家有一点生病的猫，所以就不能一起去。
1: 哦、
0: 对，所以就他们还是比较在意，就是身边的这种小
2: 动物的。就是宠物生病，好像是大家比如说养宠物的一个比较大的困扰。
0: 嗯，是的，是的，
2: 有点像自己家孩子生病一样。
0: 当然，
2: 而且宠物生病，它的病征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
0: 是的，是的，
2: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比如说宠物界的感冒。
0: 是。
2: 然后呢，主人就会想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0: 对，
2: 就会去寻求各方的帮助。
0: 你像有一些那个小动物，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拉肚子还是什么。对，现在宠物医院可贵了、
2: 嗯、
0: 而且宠物的一些食物现在也可丰富了。我特别特别喜欢看，可能是因为就是有兴趣吧，所以就那个大数据老推给我、
2: 哦、
0: 比如说配猫饭配狗饭，你知道这个吗、
2: 哦、
0: 就给猫猫狗狗
2: 我知道
0: 做饭，然后就很漂亮，完了之后还有那种
2: 好像蛮赚钱的。
0: 当然宠物食物是很赚钱的、
2: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日常他们家就是猫猫什么对话，我前两天有在看一个博主，我觉得那个好可爱。哎，你们有刷到吗？什么就是他模仿好像自己是外国口音的那个猫，什么在
2: 外国口音的猫，
0: 在妈妈家生气的一天，就是他就那个猫猫的自述嘛、
2: 哦、
0: 然后他是不同的角度，所以拍出那个猫老是这样子好像讲、嗯、
2: 猫
0: 好
2: 像比狗更善于露出疑惑的表情。
0: 对，因为
2: 狗狗只是比较常露出呆呆的表情。
0: 因为狗的话看起来它就是太好像就太自卑了。
2: 狗是不是，哎，我问一下大家，狗是不是看起来比猫好相处？
0: 因为就是狗看起来很不高贵，因为你随便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吃个薯片，然后这样撕零食，
2: 有点什么动静，
0: 然后它的耳朵就这样竖起来，然后就这样过来看你，然后想说什么我的嘞，放这里，放我嘴里，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啊。
2: 哦，
0: 怎么入群？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你说的是这个群吗？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本地的江西本地吃喝玩乐购的群哈。
2: 嗯，
0: 好吧，你别再输了，因为我都刷不到留言了。
2: 哇，这只猫
0: 我看一下，
2: 长得很特别哦。
0: 哦，它只是嘴巴那个地方的毛色比较特别，是不是？它嘴巴毛色感觉好像是，
2: 就显得它整个人都变得很不一样。哎，它有小好像带了一条领带，
0: 它很深沉。
2: 对对对，
0: 还有听众他说，嗯，
2: 啊，1岁不到11斤了，大肥猫，它看不出肥耶、
0: 哦，那是挺胖的，
2: 它跟你一样哎，看不出胖哎。
0: 因为我是小鸡，它是小猫，我们都是小自卑的。默默听节目的人真多，
2: 怎么了？
0: 这加群的速度、
2: 哦、
0: 怎么啦？
2: 怎么满
0: 了
2: 吗？
0: 我不到哎，因为我们这边回馈的信息超级多的。
2: 对对，
0: 所以我们已经刷不到留言了。
2: 如果是加群大家加不进去满了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声。
0: 对，告诉我们一声，我们让同事马上换群。
2: 我们把我们同事抓起床，让他去搞新群。
0: 有听众他说养鱼养龟，养鱼养龟不会过敏啊，他就提出这个建议。他的意思，如果你毛发过敏，可以养鱼养龟、
2: 哦。
0: 因为我们家也有养过乌龟，然后我姐姐家养鱼，有一次呢，
2: 你们家真的养好多东西、哦。
0: 对，我们家真的养好多东西、
2: 哦。如果严格来讲，我也养过鱼，很短暂。
0: 哦、对， 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也养不好它，后来就算了。
0: 我姐姐家养那个鱼哦，我都怪里怪气的。
2: 怎么叫怪里怪
0: 气？我之前不是讲过吗？有一个是那个头长得很像寿星公的鱼，
2: 那个是很常见的一种家养的鱼。
0: 它有一些好贵耶，然后还养那种什么地图鱼。
2: 地图鱼
0: 就身上好像就是斑斑，横横的，就好像一想地图一样，还是什么之类、
2: 嗯。
0: 反正我姐姐家养很多，他们家那个鱼哦都很厉害，都是用那个农夫山泉哦。
2: 养鱼应该没什么烦恼吧？因为如果你那个鱼缸的什么整个造景包括那个循环系统都做好的话，平时也不用管什么。现在还有自动投喂系统。
0: 对，但是我姐姐家没有自动投喂系统，他们家是那种就是
2: 他就闲暇时光
0: 去投喂一下呗。那个鱼缸好像就是很知名的品牌 SUN、
2: 哦、
0: 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姓孙的原因吧。然后他就用那个鱼缸，就是他还要给那个鱼要换水啊，要清理鱼缸啊。主要是鱼生小宝宝的话，就要给他放到阿哥所。我不是跟大家说过了吗？
2: 鱼生小宝宝，
0: 你不是应该这一说
2: 在自己家生啊？
0: 送到阿哥？没有，我们都是到那个富宝了。
2: 对不起，
0: 不在哪里生呢？我想问一下。
2: 我没有养到过他要生宝宝的阶段。
0: 然后那些鱼就带着那个鱼医生戴着口罩，然后他说出去出去，家主都出去。因为有一些鱼它就会吃掉自己的宝宝嘛，然后所以呢就需要把那个小鱼宝宝放到阿哥所里。阿哥所知道吗？
2: 不知道。
0: 阿克索是我就是因为《甄嬛传》里面就有啊，就是有一些妃子或什么之类，他们生了孩子之后呢，就不能养在自己的身边，要放到阿克索。
2: 那个锁，我以为是锁起来的锁。
0: 不是不是，就大概是
2: 我以为是一个空间是锁起来的，把他们放进去安全。
0: 就是鱼鱼保育院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就要单独给他们，
2: okay.
0: 就是还要去注意一下，比如说给他们喂食还是什么之类的。
2: 嗯、
0: 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女儿养的仓鼠。第一窝七个全养没养活，这是第二个，第二窝六个全活了，妈呀！
2: 仓鼠，仓鼠你平时会拿出来把玩吗？
0: 啊，
2: 不把玩那
0: 养它干嘛？我有点害怕，就是我有一点害怕那个叫什么
2: 仓
0: 鼠吗？仓
2: 鼠，
0: 嗯，
2: 哦，
0: 哎，仓鼠臭吗？
2: 我不知道哎。
0: 哎，你也不闻闻没啥事。
2: 它里面有那么多木屑屑，应该会阻挡一点它的臭味吧？
0: 啊，是这样是不是？
2: 还有听众说，那是因为猫的智商比狗真的低很多，所以看起来高冷，只是因为笨。
0: 哦，是这样、哦。
2: 好像是，对，因为狗智商还是比较高的嘛。
0: 对，狗好聪明。
2: 它其实笨的看起来蛮聪明哎，有的时候。因为
0: 它
2: 会露出一些狡黠的眼神。
0: 我特别喜欢逗狗狗，就是有的时候。
2: 你以为我是笨吗？
0: 狗狗在家，然后我就会学猫叫喵，然后它就这样。他会这样突然歪着头看你，想说你怎么
2: 狗好会歪头，
0: 你怎么学猫叫了，
2: 狗很会歪头
0: 就觉得很可爱。还有听众他说，我们家狗狗十岁了，好可爱，从来没有咬过鞋子，从来没有要过鞋子，他说没有要过鞋子自从养了他家里就更热闹了，每天出门都要跟他说我们去上班咯，在家乖乖看家哦，然后他就在门口看着我们离开，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还在楼下他就开始叫了，等我们进门的时候就要抱抱他，他得说哦真乖哦，看家好厉害，不然嘞，不然他会怎么样，我想问问他说，
2: 不然他会负气
0: 出走、啊、放下他然后再放下他，各干各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发情的时候会在家里面尿尿。哦，
2: 哎，所以请问一下，大家家里如果养了宠物的话，我说的是猫猫狗狗这种会四处跑的哦、
0: 嗯、
2: 大家会在家里装监控吗？
0: 我觉得很多人会装监控，就要看一下
2: 他们时不常就会看一下有没有在家里
0: 大闹天空，大家都管他叫毛孩子嘛，
2: 是是是，
0: 对不对、嗯、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宠物，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见。流行
1: 明天的经典，轻轻涌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2: 九月呢，气候宜人，是比较适合备孕的时段。备孕期间呢，请保持心态平和，过度的紧张呢会干扰内分泌和激素的水平，不利于受孕。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如果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切勿盲目备孕，建议先到医院完成系统检查与专业的调理，身体状态改善之后，受孕的概率也会相应提升。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宠物，
2: 养宠物，
0: 就是大家有没有养过宠物，或者是说你有曾经想过说我想养一个什么宠物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特别想知道，就是大家养宠物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烦恼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烦恼就是因为你要伺候它嘛，比如说你
2: 最大的烦恼，会不会有人就觉得说我有的时候真的忙到没有好好照顾它？
0: 就是会内疚
2: 哦。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哇，你吃的比我都好哎，会说你怎么吃，你东西怎么那么贵啊？哎呀，
2: 现在那个猫狗的有
0: 很多
2: 鲜食，
0: 对，猫狗鲜食很贵，
2: 对啊，
0: 还有一些会订那种套餐嘛，
2: 嗯、
0: 就所以是说你这是你一个月份的固定的花费，所以你就有花费。
2: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要照顾他们，比如说要铲屎啦，对对， 因为他也懒得理你，讲真的。嗯，比如说你想抓住他抓他一下，其实有一些猫
2: 是很多人在家里一直抱着猫不放。
0: 对，因为他也懒得理你，讲真的。嗯，比如说你想抓住他抓他一下，其实有一些猫
2: 是很多人在家里一直抱着猫不放。哎，
0: 对，那是有一些性格比较好的猫，还有一些猫根本不让你碰它。嗯，所以就是你也知道，对哦，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宠物。嗯，有一个听众有发留言，他说狗狗只有泰迪基本上不会掉毛，乱讲。
2: 泰迪还不掉毛啊？

0: 好多犬，好多那个叫什么梗类吧？
1: 哦，
0: 梗类犬，
1: 牛头梗
0: 之类的。对对对，他就不会。他说他看起来不会笑，因为嘴巴是平的。他开心的时候会发出哈哈 哈的声音，最好是发个视频来我听一下，什么哈哈哈。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对一切鼠类都真的好害怕。
1: 哦，鼠类的仓鼠也不行。
0: 对，我觉得老就是鼠类，我就有点害怕。
1: 其实我发现了仓鼠的一个特点，小朋友喜欢仓鼠。
0: 对，
1: 可是长大了之后
0: 的
1: 很多人就觉得说它看起来有点吓人。
0: 对，我是觉得有点吓人。还有听众说，我自己家养了一只猫，然后我爸妈家养了一条狗，每次我家狗来我家都好怕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猫就盯着它，一不开心就上前揍它。
1: 猫狗在一起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比较混乱的局面？
0: 就是会有一些争吵，因为那个猫哦，就是很爱去打架。
1: 会动手吗？
0: 那个太会动
1: 了、哦、猫很会动手，好像是
0: 猫就会拿那两个小拳拳这样、去捣那个狗啊，就会这样子、哦、
1: 狗会，其实按理说狗应该可以打得过它，对不对？
0: 对，因为狗就可能有点懒得理它，或者是说觉得你在跟我玩、哦、是不是，
1: 狗觉得说它是小朋友。
0: 大部分的狗就会把它，比如说它打它的头，它就会把头挪到一边，然后让它打自己的脖子或肩膀什么之类、就是狗狗就有点懒得理它。
1: 狗会不会生气就一脚把它踹开啊？
0: 狗把它会含到嘴里，因为其实就也就一口嘛。
1: 不是，可是狗有一些牙齿是很锋利的呀。
0: 它自己，它心里有数
1: 真的不会吗？
0: 我觉得狗是确实稍微聪
1: 明一点。我个人是觉得，一旦你咬到一个东西，你就会情不自禁的用力。
0: 那是你，
1: 我本人是这样。
0: 看来狗比你智商高多了，我跟你讲。有一个听众他说，什么狗狗都掉毛，季节性掉毛，一年两次。
1: 哦，
0: 嗯，我之前有看到他们那个养那个无毛猫。他们就说这个猫好不掉毛、哦、因为它没有
1: 毛。我有一点害怕，
0: 我也有点害怕，因为 它长得我觉得不像是猫咪，
1: 它长得很像一个外星生物。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呢重点是它会出油，你知道这件事情吗？虽然它不长毛，
1: 所以
0: 不长毛，但是会出油。
1: 应该本身有皮肤应该都会出油，
0: 所以说你家的沙发什么的、就是因为没有毛去做一个阻挡，所以沙发就会被蹭得很油腻。
1: 猫可以上沙发吗？大家家里都
0: 写到法律里面就是猫一定要上沙发。
1: 床呢？
0: 我曾经有一次去我朋友家里面住，然后呢就是他们家就养了四只猫一只狗、我就躺在那个位置上，因为他是双人床嘛，我去我闺蜜家，然后我就说你们家那个猫真的很奇怪，他一直坐在我，因为你这样睡着然后躺在那大拇指是这样翘起来，他就一直在敲我的大拇指。哎，然后就因为夏天嘛，就盖很薄那种毯子、我说他干嘛一直敲我大拇指，然后我朋友说因为你脚放那个地方原来是他睡的地方。觉得说你，
1: 我有个朋友家里养的猫每天早上叫他起床的方式就舔他的脚板。
0: 哦，对、猫猫狗狗
1: 如果
0: 他
1: 把那个脚缩到被子里去，猫就会钻到被子里去舔。
0: 哎呦好可爱哟、有听众说哎呦狗打不赢猫的，狗的猫的爪子真的很厉害。
1: 哦，对，好像
0: 是好厉害哦。
1: 我对于猫爪的最大真的印象就是黑猫警长里面。
0: 哦，对，它会 zing 一下，它那个猫猫爪爪就会出来。
1: 所以
0: 它乖的时候还蛮可爱
1: 的。我不太敢抱猫的一点就是这个。
0: 哎呦，超爱猫猫。
1: 因为你好像没有办法去知道说它什么时候会伸出爪子。
0: 就 rua 它 rua 就很可爱。
1: 万一 rua 它不爽了嘞？
0: 不爽它就会打你啊，或者它就会走开。它基本上不会先进攻。
1: 哦。
0: 不会说直接啊，然后就像金刚狼一样先挠你一爪子再说，
1: okay, okay.
0: 不会那样子。有听众他说我养了一只泰迪还有一只猫，猫咪喜欢在阳台上蹦来蹦去，然后泰迪特别聪明，他会逃离笼中，猫跟狗都抓过我。就把你抓。
1: 可是猫和狗抓了之后都要去打针吧？
0: 要去打哦，
1: 对，
0: 最好还是要去打一下。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们家养了一只小猫叫做叮当，非常乖、今年已经四岁咯，他非常通人性，他知道我工作很累。他是怎么知道的？不要给孩子压力。
1: 还不是你回来抱怨你的，坐等你就说过来过来过来，我好累好累。
0: 你极好，我在家里吹的空调、还有人给你干活给你买吃的，我嘞我就天天对不对，工作生工作死。然后他说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都会来给我按摩，他其实想让你走开吧。按摩大概5到10分钟左右，自己累的眼睛都睁不开了，然后每天都会对其他家人就没有这个行为。
1: 你说他只会对你做这件事哦？
0: 对，因为他可能以为你是他妈妈，就会采奶嘛、大概就是这样。你知道采奶吗？
1: 我大概知道，
0: 就那小爪子就会在你身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是这样子嘛？可能是这样。
1: 所以就是按摩。好，
0: 对对对，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那个什么
1: 养宠物。
0: 他们说早安，怎么娜娜一来就变成小鸡仔了？以前养过一只仓鼠，特意选了一只肥嘟嘟的，过年之后就寄养在隔壁邻居家，回来之后他还给了我7只。因为我选那只仓鼠已经怀孕了，妈呀，养一只仓鼠也有很多变多的风险了。
1: 仓鼠繁殖能力特别强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有朋友养龙猫也是。
0: 哦，龙猫也是
1: 动不动就说要龙猫吗？
0: 因为龙猫也是属于
1: 长得也很像，对，
0: 它好像是属于鼠类吧。嗯，今天在节目里
1: 面，但我觉得龙猫比仓鼠可爱。
0: 对，我也觉得可爱一点。我有一个朋友养过龙猫，你知道它日常的零食是什么吗？我觉得真的好搞笑，是牙签。它就那个两个爪爪会抱着那个牙签，会这样咯咯咯咯，
1: 而且
0: 就把那个牙签就一啃两半，然后就左边啃一下，右边啃一下。
1: 而且它很会躲起来。
0: 嗯，它胆子就比较小一点，
1: 经常躲在一些找不到的地方。
0: 对对对，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那个养宠物的。大家有养过宠物吗？或者说你有想养宠物吗？
1: 除了分享你们家宠物的照片之外，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养它，你觉得给你带来最大的乐趣和最大的烦恼分别都是什么呢？
0: 哎，养宠物，你们顺便跟我们说一说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好不好？可以跟我们顺便说一下吧。
1: 我不敢看。
0: 我想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今天说到的我们潮台好物五折优惠的大牌。
1: 是的，
0: 今天推荐的大牌是那个包包啊，就是 MLB 的包包合集。
1: 对，
0: MLB 这个品牌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都属于那种就是城市潮牌，大家不管是怎么随便搭配一下，
1: 对对对，
0: 就觉得说哦很时尚很潮流，
1: 对，很有流行性。而且就是它首先比如说它的很多款式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
0: 对，
1: 就长时间它可能都不会过时。
0: 是的，然后尤其是它的包包，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有那个 MLB 的包，所以我就知道它太耐用了。
1: 是的，
0: 跟你晓得那个，哎呀，算不说别的品牌了，但我们也在卖了。就你晓得有一些品牌那个就是那种包包，你放到哪里没太注意，它四个角就很容易磨坏。
1: 有些比较金贵的，对对对，
0: 很容易磨坏耶。但是
1: 因为 MLB
0: 它的材质真的不会，
1: 好像就是感觉它使用那个材质就是为了让那个包比较耐操一些，
0: 就是耐用一些，是不是？它非常的耐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特别的百搭。今天给大家推荐了有四款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有满印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手提包，还有那种横版的托特，老花的斜 logo 的托特包。如果是大家比如说你想日常追求小巧精致，就你就可以看一看那个满印老花波士顿包，还有老花单肩手提包。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说你喜欢出门拍照啊，作为这个配饰装手机装钥匙化妆品等等这些小件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送礼也特别的合适。它颜值很高，大小也适中。
1: 对，
0: 但是如果是说你想要一个，我觉得我想要一个特别实用的，那种比如说横版托特包，老花斜 logo 托特包，
1: 特别能
0: 装托特包嘛，就是特别大，它里面什么都能装进去。你像这两天老下雨，放点晴雨伞呐，放点这个水杯呀，放点大家电脑啊什么的，上班通勤出门游玩都是 OK 的。
1: 好几个不同的款式可以适应不同的场景。
0: 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合集，299元起就可以拿下，因为打五折嘛。而且现在下单还会赠送给大家 MLB 小标 logo 的这个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啊，比如说米色、藏青、灰色、黑色、酒红，大家可以随心挑。你这个帽子如果是打五折优惠的话，在商城里面都要卖到109块，所以现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
1: 是 的。
0: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商城首页还有那种大牌五折专区。王晶
1: 看会震惊，我刚刚已经看过了。
0: 王晶看了很多，他就说那个墨镜居然也有，有非常丰富内容，比如说巴宝莉的外套、开衫、Fendi、Coach 的爆款的围巾，还有包括香奈儿、Gucci、古驰、迪奥、miu miu 等等，墨镜特别的丰富，还有 MLB 的潮包、帽子、耐克的全线的鞋子等等，全线都是半价啊，一站式的搞定
1: 的。
0: 还有一些首饰吧，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直接在微信公众
1: 看看啊，进到那个商城去看一下。
0: 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链接，到链接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宠物。
1: 养宠物，大家养宠物有什么值得分享的事情吗？好玩的、有趣的，你觉得从他身上真的得到了很多快乐，或者也给你带来了一些小烦恼啊等等。
0: 那个想要买 MLB 包包的输入的是
1: 969
0: 三个数字进入商城啊。
1: 没错，
0: 有一个听众有在跟我们说，他说一个题外话，被猫狗抓伤破皮出血一定要打狂犬疫苗哦，尤其是小宝宝要远离宠物，被抓伤之后比较难清理伤口。
1: 对。
0: 还有听众他说，我在办公室哦养了一缸子的鱼，哎，这是缸子吗？这看起来像个塑料袋耶。你看。
1: 哦，它是那种造型了。
0: 对，咦，好漂亮哎！你还给它造了景。
1: 你说的一缸子，我开始以为是头大的一缸子，原来就是自己家。
0: 但是也许它挺大，它也许有这么大呢。
1: 你看后面那束花，就能看出来它有多大。
0: 那你就这么大，不要那么大。
1: 你说是999朵玫瑰啊？
0: 还有听众说，我朋友的猫猫好可爱。
1: 他把办公桌装饰的也太像家里了吧？
0: 你工作饱和度不够高啊，这位朋友。
1: 你还放那么多花在那儿，这个花还是特别新鲜的样子。
0: 我们
1: 每天都在搞这些，上班在干嘛？
0: 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有听众说了吗？那要桌面4S 还是5S？这个
1: 不是已经批评过大家了？
0: 对呀、今天就把它撤走，全放到
1: 在这边造景，
0: 全放到我的办公室来。那束花送你，王晶。
1: 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粉色的玫瑰，但是我也可以接受。
0: 有听众说，我朋友的猫猫好可爱，但是真的好少，几个月了还是自己会躲起来，小猫咪会躲起来。
1: 是不是？
0: 对对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聊宠物，我们进个宣传，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

0: 全江西都在听。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3: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今天聊的是宠物啊，就是你家里面有养过宠物吗？
3: 对，或者正在养的宠物有哪些？
4: 跟我说一下你们家的日常花费，就比如说你们花在猫身上、狗身上，或者你养的其他一些小宠物身上，花多少钱？
3: 一般都是食物，对不对？猫的话就是
4: 猫
3: 砂，猫
4: 砂
3: 狗的话、猫狗粮。
4: 因为你除了买这些，你觉得这是刚需。当你真正养了宠物之后呢，路过宠物的任何的店和专区，
3: 需要是不是我们家什么谁可以用得到啊，或者什么的？
4: 因为它里东西就多了。比如说玩具，比如说项圈、比如说绳子，
3: 对，
4: 然后还有一些背带，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那种就是
3: 还有人根据
4: 互动的那种小玩具，
3: 当天的不同搭配用不同的狗绳，
4: 那就有点作了，
3: 作
4: 太作了吧。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宠物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3: 没错，
4: 哎，这好可爱哦。他说忍不住去抓吧，他说有那个小猫咪，我的两只，我俩的小虎咪，一只是6岁美短起司，太可爱了，是小女生。他说花费多少是没有算过了，猫粮1袋160，吃一个月吧，猫砂不贵，4袋80，用一两个月吧，还有各种零食啊，猫条，主食是餐包、湿粮、冻干，没算过，反正不便宜。你这就很贵了，因为湿粮、冻干其实都还
3: 会超过你的月薪吧？
4: 会超过我的月薪。
3: 我们昨天还在说，就是养一个大学生，我觉得养个大学生可能比养猫还便宜一点。
4: 对对对，因为大学生会长大嘛，他会勤工俭学，做一些卖卡、卖手机等等这些活动。但是猫咪就
3: 猫可
4: 不
3: 可以去一些店里招财啊？在门口
4: 就不可以。你说妈妈，我现在没时间理你，我在招财，知道吗？另外还有听众他说，猫狗打架很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
3: 哦，要学点外文。
4: 我想问一下，我们会不会太拟人化啊？然后他说，狗狗，
3: 但是可是有大家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可能真的是这样啊。
4: 他说你看啊，狗狗摇尾巴是开心，猫猫摇尾巴可是不开心，会紧张哦。狗狗前腿趴下来是邀请你玩，猫猫前腿趴下来是准备打架啦。
3: 哦，那俯冲的感觉。
4: 对，所以你就看那个猫狗，他们两个好像一直处在不同的状态当中。那作为主人真的好难哦，就学两种不同的语言，再加上英语，一定要学好多种。
3: 英语可以稍微通用一点吧。还有听众说，我们家里养了一只乌龟，大概已经2年了。最近呢，我觉得它应该还没有到冬眠的时期，它就已经不太愿意下水，总是在那个岸上趴着。偶尔呢，会到水里面就把头伸进去，好像就是去补一下水的那种感觉。偶尔晚上呢，又去水里面待一晚上。但他之前不会这样，哎，其他也没有什么症状。我也想问一下，有没有听友是比较了解乌龟的呀？最主要的是呢，他也不怎么吃龟粮了。
4: 他是不是要生蛋了？认真的，因为我们家有养乌龟，
3: 出现一些异常的状况，是不是？
4: 当然我们家是贫民窟的乌龟啦，就是大家有讲说
3: 他去哪里确定说他是不是要生蛋了？
4: 因为他有一些异常，就有这个可能性哦。
3: 是用手指触摸什么的可以感觉得到吗？还是说真的要去找医生？
4: 触摸哪里哦？
3: 我说乌龟啊，你说它要生蛋啊？
4: 我没有，我不知道哎，我就是看到蛋才说哦，生蛋了，
3: 哦、
4: 是这样。好，
3: 还是要多学一点外文的朋友们，
4: 要学一点乌龟语，要学一点，家人们。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推荐一款眼贴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眼贴这两个字，别提了，家人们。我昨天中午吃完饭，因为我头天晚上其实没有睡太好，因为醒来的很早。
3: 没有睡太好，睡了7.5个小时吧，大概。
4: 大概就6.5，没有那么多。然后我就中午吃完饭之后就好困，可能也有点晕碳。我想说不行，我这两天可能用眼比较多，就是一直在工作，你知道吗？对，就是比如说对着电脑一直在打字，然后眼睛非常的不舒服。我想说那我就敷一下眼贴吧，因为我们是新到了那个样品嘛，我就敷了一下。别提了，家人们，我就是没有定闹铃，我一觉睡到快四点才醒来，然后就几乎要感觉旁边已经翘起来了。不能这样啊，不能像我一样。但是因为它敷上去之后呢，可以放松你的眼睛，
3: 对，
4: 眼部的肌肉就
3: 很
4: 放松，很
3: 容易让你会想要睡觉，
4: 所以就很容易睡觉。如果是大家敷上这个眼贴的话，最好还是定个闹铃，好不好？事情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眼贴它是来自于这个土家族 医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所以呢，你就在他的

0: 非遗的配方，
1: 对，你在包装盒上就可以看到非遗的标志和他本人的头像。
0: 嗯，
1: 这款产品它用到的是有纯化水，添加了艾草、越橘、决明子、杭白菊、蓝莓、叶黄素以及蜂胶、薄荷、脑冰片，它这加工而成的配方非常的温和，全家老小都能用。
0: 没错，
1: 比如说孩子们上课刷题咯，哎，课后做个补习题，做个那个看看书咯，上班族咱们一天到晚盯着电脑，下班又刷手机，长辈也是紧刷短视频，讲又不听，该怎么办呢？只能是说通过后勤保障让它就稍微舒适一点。
0: 只能说全系列人类都紧刷短视频，
1: 紧刷短视频，还有短剧，
0: 眼睛真的会非常疲劳。
1: 对，但是现在感觉好像眼睛疲劳变成了常态，这个是不对的。
0: 因为你老是，你现在就会觉得说，你遇到的每个人都觉得说，他怎么眼睛都不睁开？
1: 对，眼睛
0: 干干的，就那种软软
1: 的
0: 感觉，
1: 色色的，对，没有什么
0: 力量，其实就是很疲劳。
1: 对，眼睛疲劳后续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呢，缓解眼部疲劳就可以就是尝试一下这款产品啊，
0: 对对对，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眼贴”两个字，开学福利数量有限啊，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的价格是199块钱到手10盒，10盒一共200贴，
0: 嗯，
1: 买两组。立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400贴，平均一贴才7毛多钱，
0: 是的，
1: 非常的划算。直接在微信，
0: 它的包装是一包一包的，一包就是2贴，就是大家使用一次，
1: 对对对，拆开一次一个袋就可以了。
0: 提醒大家，今天礼拜四、礼拜五，下周我们就不卖眼贴了。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眼贴”两个字，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客服。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养宠物的。
0: 养宠物，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享受到极大的乐趣？以及感受到一些小小的烦恼，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他说两只狗打架，我看热闹，打到我身边咬我一口
0: 啊，
1: 让我怎么说爱啊？你也是，你说你一天到晚，你做什么热闹哩？
0: 一定是没有精通他们的语言。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养一只猫，每个月大概200块钱吧，猫砂、猫粮、化毛膏、磨牙棒，偶尔吃一点猫条跟罐头。
0: 一个月200块，
1: 嗯，你觉得是贵还是便宜？
0: 它很便宜啊，这个。
1: 但是其实我觉得，200块不贵，但是其实它一年下来也有2000多，想想看，其实也挺多钱的。
0: 是你5分钟花掉的吗？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分，什么钟哦，笑死，听不懂。
0: 有一个听众说，我们两夫妻在小区1公里内名声大噪，
1: 该怎么回事？
0: 因为我们养了5只泰迪，另外呢还投喂了几只流浪猫。一年一个小奢品吧，但是比小车要实在啊，我觉得很治愈。
1: 哦，是。
0: 哦，他把它做这样的类比。
1: 对，
0: 我一年的花费可能可以买一个小小的奢侈品，
1: 是的，
0: 可是奢侈品带来的情绪价值的那个存活期限可能没有他们这么长。
1: 不是小小的奢侈品，他你含蓄了，家人们。
0: 五只泰迪。
1: 还有听众他说经常刷抖音给我推猫粮啊或者是零食啊，我就忍不住想给他们买最好吃的。
0: 哎，大家买来都会尝吗？
1: 我自己不会尝，但是它上面有说适口性很好。
0: 猫狗粮大家是不是很多人买回来会先尝？
1: 现在还有一些带试吃的哦，就你
0: 叫谁去试啊？
1: 猫猫啊！
0: 可是猫猫试完，它会表达出说喜欢或不喜欢吗？
1: 会说还啊，我家还有你有酒不？
0: 买
1: 开一瓶酒喽。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那个就是
0: 养宠物，对，
1: 大家有曾经养过哪些宠物吗？或者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想养什么宠物，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或者说你已经是一个养宠物的高手，你有什么想要提示那些即将养宠物或者正在养的人吗？
1: 再有一个问问大家，你一个月花在他身上有多少钱，可以讲一讲看。我们进个宣传啊，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